0: 收到了很多朋友点来的歌曲啊、看了一下挺多的，不一定能唱得完啊，我们就尽量分享大家的这个歌声和祝福啊，我们也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呢一起来加入到红灯唱，上班路上我们一起唱歌就对了。当然啦，说到唱歌嘛，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呢也是我们的线下大型的一个 KTV 啊，就是我们的每一次到了一个地方跟着大家一起唱歌，你会发现真的是上万人一起唱，那种感觉特别棒。
1: 对，而且马上下一场就要来了哈，就是在8月28号我们第八场哈，地址呢是在安徽宣城市宛灵湖省级湿地公园，到时候在现场，希望如果你是这个宣城的朋友们哈，可以不见不散哦，
0: 欢迎大家到现场啊，跟我们一起唱歌，在现场感受一下啊、同时呢，我如果你是爱唱歌的，哎，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来报名我们的领唱员啊。那咱们的领唱员的报名方式呢，就是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那我们也是期待着年轮演唱会呢，等你来开唱。
1: 好，那今天呢歌曲呢马上就要开始唱了哈，也希望这些歌如果你爱唱你会唱的话，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把你们的歌声也发来哦。
2: 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0: 首先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那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啊！我们希望大家每天都过得好，过得开心。而且呢，这首歌，非常的经典，所以我相信应该很多的朋友都会唱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唱啦！

0: 美好的祝福，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那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许美静很经典的一首歌《城里的月光》。
1: 这有时候你会发现啊，真的就是开车路上突然间听到某首歌的时候，就会让你内心很触动。
0: 嗯，
1: 然后呢，你就突然间觉得老歌真的挺好听的，是不是？会有很多共鸣。
0: 这首歌嘛，配上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节，我觉得就更应景了啊。

老歌就是很经典，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老歌，在很多人在遇到一些爱情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反复的问自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好吧，没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所以一定要珍惜当下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0: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我觉得当下就珍惜眼前才是最重要的哈。当然这个如果你觉得这些爱过去，那不妨在下一段经历当中学会去懂得珍惜和爱护吧。那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的分手快乐。
1: 对，这首歌哈也是我们临时插播的，其实这首歌我们节目里点播率真的挺高的哈。我们看到佩蓉他就说可不可以点一首分手快乐，跟过去的感情好好告个别，这段呢经历有开心有遗憾，到此翻篇，希望自己别纠结，好好爱自己，往后过得轻松自在啊。看样子是一个刚刚分手的朋友，哎，想听到这首歌，确实告别旧的过往才能够迎接新的生活，也是愿大家都能够跟往事和解，好好善待自己，遇见那个更好的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分手快乐》。

接下来这首歌爱很简单，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内心很平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一起来唱吧。

0: 起来唱。
1: 永远不分离 baby， 失去你。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哈，也是来自我们的粉丝群的 Map Out 点播的哈，说好久没有听这个红灯唱了，今天呢来点一首这个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我们一起来唱啦。

好啦，那今天呢我们的红灯唱就唱到这里了，也是欢迎更多朋友呢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啊。那想听想点什么歌，那明天呢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来分享。

0: 金斗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0: 有音乐更青春，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3: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新放宽，
3: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分享你的早间状态。看到这个有朋友来唱歌，我们来听一听啊。首先听 King 的歌声。
5: 忽然间发现自己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爱到底眼前黑都已无所谓。

0: 哇，我觉得每次 King 的歌声都特别的深情啊！哎呀，果然是充满了这个忧郁王子的味道。好，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 Mamba Out 的歌声，这首歌今天也是他点的，应该是谢霆锋的这首歌吧。
1: 如果那么快，不要等到我想开。
2: 好可爱，
0: 萌生版的，我觉得谢霆锋听了之后也会被萌到吧。
2: 他发的这个是原来是自己小朋友喜欢听的，我们来听听，就发了一段是什么？
1: 贝贝姐姐，你可哥哥，爱你哦。
2: 哦，爱你爱你，
0: 心都化了，
2: 好可爱，因为爱所以爱哦。好，我们来听听蓝天的歌声。

0: 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
1: 啊，谢谢庞良璐哈，每次感觉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有一种义无反顾豁出去的感觉，你知道吗？
2: 我感觉怎么像在周杰伦唱一样？就你刚刚少说一句，哎呦不错哦。
1: 啊，看到 Julie 哈，她说呢，又是一年哈、啊，去公司参加亲子活动的路上哈、啊，她说呢，想点一首《樱花草》
2: 啊，小朋友想听到这首歌曲啊，他点的时候呢是想让我们来唱的，对不对？但今天实在是没有时间唱了啊，等这个明天还可以在红灯唱的时候让小朋友一起来听这首樱花草。好，接下来进入到嘻哈搜货。说到眼霜，我们都知道是刚需嘛，这个遇到好的价格我觉得可以多囤一囤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口碑非常稳的眼霜就是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霜。
1: 嗯，这一瓶呢是15毫升啊，今天呢两瓶为一个组合加在一起只需要259元。现在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看得到了哈。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完全够用，不用担心。
2: 这款眼霜质地是啫喱状啊，非常清透，点涂在眼周，轻轻的给它拍开啊，吸收的非常快，不黏不腻哈、啊，不用担心会长脂肪粒。涂完就是那种很润很软的感觉，后续上妆也很服帖，而眼下呢也不容易卡出这种干纹啊。
1: 对，而且每次只要取米粒大小就够了哈，从内眼角呢向外轻轻的展开，动作记得越轻越好啊。这个晚上你认真涂一下眼霜哈，只要这一个小小的动作。

0: 做，就能补偿自己，告诉自己，哎，我再忙也没有忽略我自己哈。
1: 哎，对，今天价格很划算哈，259到手两瓶，哎，算下来100多才一瓶啊。有效期到2027年12月，还有一年多啊。而且呢，日常我们都知道眼霜是消耗品嘛，所以趁着价格好，赶紧来囤一囤吧。
0: 想购买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抢购。记得添加这个，买完之后呢，添加客服微信哈，可以领取200元的红包，还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最近呢，看到一条大家都很留意的新闻啊，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个8岁的小朋友呢，背后这个包括胸前长出了褐色的斑块，到医院检查发现是这个花斑癣，它属于真菌感染的情况。
1: 医生的追查原因发现，孩子爸爸就脚气，家里为了图省事嘛，就把这个带真菌的袜子啊，什么全家人的衣服啊，就放在一起洗，就这么传染给了孩子。
0: 对，其实这个案例它真不是个别案例，之前在郑州也出过类似的情况，就全家人把这个什么袜子啊、内衣啊、外衣全部混在一起洗，那大人的脚气真菌就发生了交叉传播，最后一家人都出现了这个皮肤皮疹的情况
1: 我们都知道袜子嘛，本身就容易滋生真菌啊，这个细菌，如果家里人有人换脚气袜子就会附着这个致病菌，在一块混洗呢，就会容易诱发体癣，像骨癣这样类的皮肤问题。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内衣袜子最好分开洗。不过呢，提醒大家也不用过度的紧张，并不是衣物混洗就一定得病。那如果全家人身体都是健康的，像没有脚气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传染性的皮肤病啊，只要你做好规范的洗涤被感染的概率其实并不高。
1: 清洗的时候可以选用60摄氏度的水温。洗完呢，到太阳底下晾晒，依靠紫外线呢进一步去杀菌。
0: 对，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洗衣机呢你也要定期的清洁，像洗衣液啊、消毒液啊不要同时倒。还有呢就是洗衣液记得一定要放在漂洗阶段再加
1: 。那衣服洗完别闷在这个洗衣机里，及时拿出来晾晒，内衣啊、袜子最好天天换洗，不要攒一大堆再洗。
0: 对，如果是家里人有人患上这个脚气的话，那提醒大家袜子一定要单独分开清洗，避免真菌传给家里的其他人。
1: 我们来听，你要跳舞吗？

0: 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在你家里头谁说了算呢？
4: 大事儿我老伴儿说了算，小事儿我说了算。
3: 哦，哎，那怎么去衡量一件事儿它算大事儿还是算小事儿呢？
4: 算大事儿算小事儿，这事儿我说了算。
3: 明白。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阿小木，你的减肥食谱给你弄好了？
3: 哦，
4: 早餐一个鸡蛋一个玉米，午餐一个紫薯一个面包，晚餐一杯牛奶一个蔬菜。我跟你说，这么吃一周能瘦10斤。
3: 哎呀，太谢谢了啊。哎，医生，那这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早上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晨会晚了哈。他其实呢说到江苏旅游，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什么南京啊，对不对，包括苏州的园林啊，扬州的烟火啊，但其实呢在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啊，还藏着一座呢被严重低估的江南宝藏小城，这个地方就是镇江。
5: 说到镇江，古称是京口啊，有着2000多年的建城史，辛弃疾、苏轼、王安石等无数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过千古

0: 明天，
1: 而且镇江呢城市底蕴也很深厚哈，消费呢又比较亲民，特别适合周末短途自驾游、亲子出游，你不用赶路就能一次性的看完山水、长江、古街、古迹和地道的江南味道啊！
0: 来到镇江旅行，不用费心拼凑景点，全程的核心游玩呢就是经典的三山一渡啊，分别是金山、北固山、焦山和西京渡啊，也是来这里打卡的四大王牌景点啊。除此之外，还有博物馆、这个醋文化博物馆等一些小众的一些地方啊，而且他们的路线规整啊，距离呢相对来说比较集中，所以比较好安排行程。
1: 没错，那首先呢我们来介绍到的就是金山景区哈，这里就是家喻户晓水漫金山传说的发源地哈，整座的山体呢被千年寺院环绕着，金山寺呢它是始建于东晋时期哈，景区内呢可以打卡比如说这个法海洞，还有妙高台以及芙蓉楼，一片冰熏在玉壶这句名句呢它就出自于芙蓉楼这个地方哈。
0: 对，登顶景区的这个慈寿塔也可以俯瞰浩荡长江和城市的全景啊，视野很开阔，全程呢可以游玩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动线很顺畅，不用走回头路。
1: 嗯，是的。那第二个我们推荐到的景区呢就是北固山哈，三山当中最小巧精致、最有诗词和三国底蕴的地方，这里有呢天下第一江山的美誉啊，是三国故事的一个核心发生地所在。
0: 山上的这个甘露寺啊，也是刘备招亲的一个典故所在地了，留存着甘露寺铁塔、多景楼等一些古迹啊。那南宋诗人辛弃疾在这里也是写下了“何处望神州”的这样的一个千古词句。
1: 对，如果呢你登临了这个北固楼的楼顶哈、啊，直面长江啊，隔江呢就可以远眺到扬州城，这种山水意境非常的足哈。那整座山体呢也是非常平缓，很好走，游玩大概一个小时就够了，老人小孩都很合适。
0: 第三个核心景点是焦山啊，也是三山当中最特别的一处，它是长江当中唯一的一个江中岛屿，必须要乘坐轮渡上岛，轮渡费用呢包含在这个门票之内的。
1: 嗯，是的。那焦山呢常年被植被啊所繁茂包围着哈，商业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低，原生态景观自然风景十足。这里最核心的景点呢就是去看这个焦山的碑林，留存了历史名家的这个摩崖石刻，还是书法爱好者的必逛之地。
0: 哎，岛上呢还有这个清代的古炮台的遗址啊，千年的一些定慧寺的古刹寺庙，还有万佛塔一些景点，慢悠悠的环岛散步，吹江风看古迹啊，全程大概在这里可以预留两个小时，体验感也很舒服。
1: 对，除了三山自然风光之外啊，镇江呢还有很多人文的小众打卡点，比如说这个镇江的博物馆就在江边，建筑呢是那种复古的西式风格，馆藏也很丰富，可以快速的了解镇江千年的一个发展历史，而且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哈，逛完山水你可以顺路来打个卡。
0: 对，如果你是喜欢非遗特色的朋友，可以去这个恒顺醋文化博物馆近距离的了解啊，镇江香醋的一个制作工艺，百年醋文化，我觉得这也是镇江比较有自己特色的文化旅行啊。
1: 是的。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就是这个镇江的新京渡，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
0: 好，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如果我搬到你的城市里》。

0: 今天呢，音乐晨会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哈，就是江苏的镇江市。刚才呢，我们逛完了三山，那接下来我们再分享到的就是啊，这个镇江的地道美食，还有古街夜景，全部集中在亚洲的西津渡古街这个地方了。
1: 对，说到西津渡，是拥有千年历史的长江古渡口，被称作活着的古渡博物馆啊，全天是免费开放，全天也非常适合游玩。
0: 嗯，是的，这条古街呢是依山哈，这个临江而建，层层叠叠保留了六朝渡口，还有这个宋唐时期的石阶，以及明清时期的古建，还有民国时期的洋楼，这古今风貌真的是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啊！
1: 这个街区内有很多的一些看点啊，就国内罕见的一些过街石塔、昭关石塔，什么古代的救生会的旧址啊，近代的英国领事馆的旧址，都是非常独有的一个历史景观。
0: 嗯，白天呢适合慢慢的悠闲逛逛老街哈，拍拍古风照片，逛文创小店，看历史展馆，沉浸式的感受千年渡口的岁月沉淀。那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啊，古街的灯光会全部的亮起来，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是西津渡啊最美的一个时刻了。
1: 是的，出来旅行嘛，美食绝对不要错过啊！镇江特色的美食很集中，口味地道，性价比也很高。
0: 嗯，首当其冲的就应该是镇江的锅盖面哈、啊，相信很多朋友听过它的大名。作为中国十大面条之一哈、啊，它的汤底很鲜香，面条很劲道，特别是浇头很丰富，什么腰花呀、长鱼啊、大肉啊、肥肠啊、牛肉啊，都是本地人最爱哈、啊。街头老牌面馆味道都很正宗。
1: 嗯，当然除了锅盖面。水晶肴肉也是镇江名菜啊，肉质软嫩，还有咸香啊、而不腻。
0: 嗯，
1: 这种配醋吃口感特别好。
0: 哇，还有蟹黄汤包啊，也是必吃特色，皮薄汁儿多啊。正确的吃法呢是先开窗，再喝汤，再吃肉馅儿，腥而这个鲜而不腥啊。
1: 嗯，当地特色的什么河豚呐、锅贴啊、小吃拼盘都值得试一试啊。街头呢还有很多香醋衍生的创意美食，什么香醋冰淇淋、香醋饮品啊，这个只有镇江才有啊。
0: 对，最后呢给大家整理出了两套万能的出行攻略哈，如果你是去一日精华游，你上午可以去金山景区，中午吃地道的锅盖面，下午可以逛逛北固山，傍晚呢直达西津渡看夜景吃美食，这个时间呢也非常的这个从容啊，不会很赶
1: 啊。当然你也可以来一个深度游两天哈，第一天游完金山啊、北固山，夜游西津渡，第二天坐船去游这个焦山，打卡镇江博物馆，还有醋文化博物馆，深度吃透镇江的山水还有人文。
0: 嗯，其实出行方面，我觉得镇江特别的友好啊，各大景区停车位都很充足，适合自驾，像城市公交啊、打车啊，也是无缝衔接所有的景点，非常方便哦。
1: 好啦，如果你想找一个没有商业化、景点也不是很拥挤的地方，有山有水有历史，镇江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我们来听赵雷《我们的时光》。

0: 你，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快快快，阿小木，快陪我上趟医院。
2: 你咋了？
1: 五毛钱钢镚咽肚子里了。
2: 哎呀，我的妈呀，啥时候的事儿啊？
1: 一个多月了。
2: 啊？那你怎么现在才上医院呢？
1: 这不着急花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全国这个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心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呢，这个早上睡醒之后啊，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儿就是看一下自己的昨天晚上戴着这个智能手表啊，看看手表上显示的数据，昨天晚上自己睡得怎么样啊，分数多少，
8: 嗯，睡得香不香，是不是、看到睡眠分数高，一整天心里美滋滋，要是看到弯弯曲曲的睡眠曲线，哎，开始发愁了。就网上有很多人吐槽说自己睡觉的数据就跟条形码似的哈。
7: 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手表测出来的睡眠啊数据，它跟医院专业的一个睡眠检测测出来的数据它不是一回事儿。这个睡得好不好可别全看手表上的这个数字哈。
8: 嗯，咱们睡觉分两种睡眠状态哈，一种是非快速的动眼睡眠，里面包含浅睡深睡，还有一种就是快速的这个睡眠哈，这个做梦基本上都会发生在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呼吸心跳就会变快。
7: 嗯，是的，医生呢做出了多导数的睡眠一个监测哈，那才是判断睡眠问题最靠谱的一个办法。做检查的时候呢，身上要贴不少传感器，包括像脑电波啊、眼球的转动啊、心率、呼吸啊，包括像这个血氧、鼾声啊，都会被记录下来。医生呢是靠的这些真实的身体信号来判断睡眠，哎，有没有毛病啊？
8: 啊，可咱们戴的手表啊，它测不到脑电波，全靠传感器和算法猜你的睡眠状态。你坐着不动，他说不定呢就以为你睡着了。
7: 嗯，
8: 这个深睡和做梦的阶段哈、它也是分不太准的，而且这个酒精、咖啡因呢，还有一些药物也会干扰睡眠，就所以这个手表的数据误差可能就会大很多。
7: 对，真的想知道自己睡得好不好，其实很简单，就是看你睡醒之后的状态。如果说呢，你一觉睡醒之后觉得，哎呀，这个精气神十足，白天也不犯困，那就说明你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但是呢，如果说你整天白天昏昏沉沉的啊，注意力也跟不上，那说明你昨天晚上睡眠多半出了问题。
8: 对，说手表只能当个参考，不能拿来判断有没有这个什么睡眠病。
7: 嗯、
8: 失眠的朋友尽量的别总盯着睡眠数据看啊，分数不好呢还容易搞得自己更焦虑啊。
7: 对，所以说别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烦恼啊。
8: 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至少相拥，没错。

0: 安排呢都分享了很多听友们晒的丰盛早餐哈。其实生活当中呢，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一定要坚持吃早餐，但是有些早餐呢看似营养，其实搭配并不科学。如果说呢你长期按不科学的吃法吃早餐的话，那身体的营养会跟不上哈。
1: 对，首先常见的牛奶加鸡蛋，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顶配早餐啊，其实它蛋白质是足够，但缺少碳水主食。
0: 没错，如果你光吃像这个牛奶跟鸡蛋的话，很容易浪费营养，还会增加身体的代谢负担。早上的糖分不够，白天工作学习都很容易出现没精神、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啊。
1: 正确吃法挺简单的，就牛奶、鸡蛋基础上配点面包啊、馒头啊、燕麦这类主食，再加一点黄瓜、西红柿，营养就均衡了。
0: 还有很多朋友哈，包括很多的家庭爱吃什么呢？清粥配酱菜，这个组合最后啊问题就是营养太单一了，盐分太高，几乎没有蛋白质。如果长期这么吃的话呢，会出现身体偏弱的情况啊。
1: 所以如果你想吃粥的话呢，建议换成杂粮粥，再搭配一个鸡蛋、一点瘦肉和青菜，这一下就健康很多哦。
0: 另外呢，烧饼、油条这类的油炸早餐哈，油脂太高，热量大，营养比较少，偶尔吃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早上吃了这个油炸的面食，当天中午跟午饭，那你就要吃的清淡一点了，不要再吃一些煎炸的食物哈。同时呢，早餐也可以搭配上豆浆、鸡蛋、蔬菜，综合一下这种油腻的感觉啊。
1: 一顿合格的健康早餐其实很简单，尽量的凑齐四类食材啊，像这个谷薯主食，还有这个蛋奶肉类、奶豆饮品，再加一点蔬菜水果。
0: 是的，最后给大家分享三套懒人万能早餐搭配哈，你直接照着吃就行了。首先呢是这个牛奶配上全麦面包、鸡蛋加番茄，或者呢是豆浆加烧饼加鸡蛋加黄瓜，营养也很均衡
1: 啊。当然还有清汤面搭配牛肉、青菜、荷包蛋，简单方便，营养又健康啊。
0: 是的，好好吃早餐哈，真的是成本最低最靠谱的一个养生方式了。
1: 8:54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
0: 明天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0: 干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找一款经典精华让皮肤状态稳稳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一直是很多人的回购之选。第七代100毫升大容量，单瓶229元，两瓶429元。小七到27年9月，质地轻润好吸收，上脸不黏腻不厚重，能帮助肌肤维持稳定状态。每天晚上用一整管，第二天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坚持用皮肤状态越来越稳，不容易闹小情绪。100毫升大容量，早晚都用也能撑很久。单瓶229元，两瓶429元，存两瓶一次买够，很久不用操心。效期到27年9月，放心囤。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9点。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9: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今天开场我们分享一个情绪脑和理智脑谁先上场，这个一个很智慧性的一个话题啊。冶金工艺当中有个步骤叫做淬火，那金属加入过后呢，放入冷却剂，性能呢反而更加稳定了。那这种理化的现象呢，对处理人际矛盾同样有启发，就是当两个人针尖对麦芒争执不下的时候，比起非要当天分出胜负，不妨呢采用冷处理，就是把矛盾暂时的搁置，过段时间再沟通，这在心理学上也叫做矛盾搁置技术。那么从神经科学看呢，冲突的时候大脑率先激活的是什么呢？就是情绪脑。哦，情绪一下就上来了，我压抑不了，我控制不了自己了，然后让人脑子发热，做出过激反应。而负面或者说负责理性决策的这种理智脑还没来得及，就是我还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可是我情绪就已经上来了。所以搁置矛盾就是人为你创造一段冷却期，不让大火蔓延，等到情绪退潮，理智回归，再处理问题往往会更加的从容一点点。所以说先冷一冷是处理冲突的一个最重要的智慧。我们经常说事缓则圆，或者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没有关系啊，你差那么几分钟，事情还摆在那里，还是需要等着你去解决，就慢慢来，不要在情绪上头的时候做很过激的一些言行，然后事后可能 N 久以后你还是会后悔，所以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太冲动啊，就很理智的做一些理智的决定。日子还久呢，让我们慢慢过。开车也一样啊，让我们正在路上开车，这个开车的司机师傅们慢慢开，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工作，这也是可能就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所以别太着急。先开场听到孙燕姿的歌。

好，欢迎叫大家接着回来了。那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来继续陪伴各位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分享给我们。那很多人喜欢，就是自己他可能不能吃太多的东西，但他特别喜欢看吃播。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人特别喜欢那种别人，比如说吃面条的那种声音，那种感觉，比如是吃很多很多的美食啊，美食就是叫声控。美食视频在互联网平台热度不减，比如说咬这种薯片的声音啊，比如说喝饮料，比如说吃这个冰淇淋啊，这些咀嚼声动辄就收获了数百万的播放，成为了不少人就解压甚至是睡眠，就有这个睡眠那种神器。然后我们后来就觉得，听人家吃饭真的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功效吗？因为大脑当中的这个镜像神经元会对他人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反应，就听到咀嚼的声的时候，部分人会感同身受，好像自己也在享受美食，从中获得了替代性的那种满足感。第二呢，就是如果你重复有序的轻柔平缓的声音，比如说这种吸溜声呢，比如说用脆响声，可能就带来头皮发麻，比如说像电流窜过的这种愉悦刺激感。同时呢，关闭大脑当中负责紧张焦虑的部分，也会让人放松下来。当然了，这种偏好是因人而异的，对声音敏感的人更容易从中获得解压感，也有人对此无感甚至会厌烦。所以你会喜欢看吃播吗？你自己爱吃吗？你会跟着他的节奏走吗？来自于大嘴巴拿去以及曹阳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新的现在。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欢迎回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同行，然后来关注一下内向型的人非常适合输出型的爱好。内向的人独处的时候，他其实是向内求的，他在给自己充电。那比如说你去看电影、听音乐等等，这种输入型爱好不同，输出的呢，它是向外创造与表达，比如说写字啊、摄影啊、书法、绘画、手工等等，这类爱好呢，也是通过文字、图像等等形式，让个人世界建立更深层次的连接，帮助减少因为社交少而产生的一些局外人的感受。那随着作品的积累和进步呢，人也能从中获得持续的正向反馈和成就感，让独处时光充实而充满意义。所以内向外向它并没有什么我觉得好与坏之分，只是有不同的言语模式和关注点，就获得能量的来源不一样。因为内向的人充电方式是自己待着，他们花在社交活动上的时间会越来越长，精力呢就消耗越多，只有自己独处的时候才会感觉到真正的休息。其实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消极和寂寞，而是他们的个人需求和喜欢他们的人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好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此刻正在直播。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马赛克乐队，欢迎回来了，9:22了。哎，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越想睡着越睡不着，越想放松越紧张等等，越想得到的东西越得不到，这些都是大家有过的经历哈。为什么越想要越得不到，越想好越不好呢？目的性太强，往往伴随着过度的控制，就是你越想控制掌控局面，越害怕出意外，身体和思维没有办法放松，就越容易出错。所以我们的动机和表现是道的这种 U 型啊，就拼当就是英语当中那种 U 型的关系，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中等动机对发挥最好，目的性太弱或太强呢都不利于表现。所以一定要成功的执念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内耗，它抢占了本来该有的那种解题表达发挥的精力，让你腾不出心思来好好做事。所以如果你想成事的话，就建议大家首先呢，你要把注意力从结果拉回到过程，你要告诉自己不管最后怎样，先把眼前这一步走好。再有就是专注当下哈，允许自己失败，你不是躺平，而是在出发前就接纳，搞砸呢也没有关系啊。当你不再恐惧失败，失败反而不太容易来了。还有就是大日子里别折腾，你要保持日常节奏，身体才不会乱。所以我们就心思或者说状态拉回到自己向内求，我们淡淡的好不好，就别做事情好像太想要得到那个结果了。阿四热爱105摄氏度的你。

0: 给家庭更畅通，重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All right, here we go。
4: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嗨，感觉正正好，一路微微笑哈、啊，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早9点到11点陪伴大家出行。我们今天已经是周二了，大家开玩笑说周一到周五还好，说周一到周四还好，说周五非常不适合上班，因为梳理一些职场人一周不同的工作日和不同工作时间发出的这种情况，就电脑打字输入的情况，包括输入内容数量多少，输入文字出现错误的数量等等，周一到周五这5个工作日当中，职场人士在周五使用电脑输入的表现最差，输入的内容少，输入的错误多，所以每个工作日不同的时间段内，下午的电脑输入表现比上午差，周五下午的表现现在所有时间段当中最差，所以很多人开玩笑说，我就说周五他不要上班吧，可是很多人都说每天都不要。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等到月底那个数字过来的时候，你也会小小的心动一下，就会心小小的心酸一下，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成正比的，让我们不要抱怨，加油咯。来到许巍闪亮的瞬间，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9:36，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将会接着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我们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来都说女儿是贴心的小棉袄，最近呢有证实证明了，的确是如此啊。他们曾经做了一组数据，然后呢就是女儿数量比较多的家庭，参与到老年生活满意度会更高，抑郁水平更低，获得的经济支持会更多。女儿呢通常情感会更加的细腻，与父母沟通会更加的频繁贴心，所以在日常照料和情感陪伴上投入更多，使这个老年的父母要感觉到被关心，从而提升了幸福感。所以说家长应该平等的投资儿子和女儿，老年会更获得更好的这种福祉啊。我觉得现在应该不会有那种就是天平失衡的那种状态了吧，大家都会觉得只要是自己的 baby 都会很开心。然后在前不久我们所组织的一次活动当中，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家庭就是有小孩的，然后这种愉悦的这种喜悦程度会非常的高。然后比如说陪伴小朋友成长，接送小朋友可能每天有很多次，然后家长一边在抱怨一边在快乐，就乐在不疲。我把他们理解成，我说这叫做甜蜜的负担。然后在陪小朋友旅行的过程当中，大人呢又把之前的路又重新走了一遍，所以说就乐在其中就好了。很多的这个科学证明了，跟小孩子一起成长，你的快乐真的是可以翻倍。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布鲁西叫漫步香港1999。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说看初秋。因为你发现这个处暑啊过了以后呢，暑气慢慢消退了，秋意出现。养生的重点呢在于调整作息，然后节制自己的饮食，抵御秋燥。所以要记住三个忌，第一呢是忌疲乏，因为整个夏季炎热消耗了人体大量的能量，所以进入处暑过后呢，身体开始自我的休整，所以建议大家要改变这种夏季晚睡的习惯，每天早睡早起，适当的午睡，比平时多睡一个小时，来帮助身体恢复元气。那第二呢，就是忌这种食物比较辛辣的，因为初秋火力不减，饮食上呢应该少吃辛辣燥热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麻辣烫啊、红油火锅呀、胡椒啊、生蒜呀、大蒜呢，以及这个牛羊肉啊等等，然后带鱼等等温热型的一些食物，还有像荔枝、菠萝、橘子、桂圆等等热性的水果等等，还有叫忌燥热，因为秋天呢它其实是主燥哈，所以你会发现口干舌燥啊，皮肤很紧绷啊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秋燥的表现。我们要适当的去多吃一点梨子、银耳、百合等等这个滋阴润肺的一些食物啦。总之每个季节其实都有每个季节不一样的关注自己的点，我们也会适时的补充给大家。来自于叮当，这首歌名字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随便，没有了 ，What？ 你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每天护肤从一瓶容量充足的精华水开始，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福利价369元，容量比较足，适合早晚都有用精华水习惯的朋友。洁面之后取适量轻拍或按压，再衔接后续精华乳液面霜。早上赶时间，晚上做基础护肤时，都容易安排进去。200毫升放在家里日常用，不需要频繁更换。369元到手，200毫升大容量。想把日常水类换成大容量，或者正好要补一瓶精华水的朋友，这款可以放进备选。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10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欢迎一下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我们在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要带大家去中国最美的峡谷了，十大峡谷哈。首先我们给大家安利的第一个呢是红豆峡，湖关太行山的一个大峡谷。然后自然和人文景观呢是这个地方位于这个大峡谷内，是亿万年前造地运动所形成的峡谷呢，是非常的雄奇悠闲，然后呢绝壁对峙，河谷高段，化石非常的多，景区内呢林木葱郁，生态是很好的，然后森林的植被的覆盖率会达到90%。景点特色和亮点的红豆峡呢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峡谷之一，当然它也是4A级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又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地质遗迹，是户外旅游和摄影爱好者的一个天堂。所以评价和口碑呢，就是红豆峡它被游客誉为叫天然的氧吧，景区内呢环境非常的优美，景色壮丽，是一处值得一游的自然风光的一个圣地了。今天安利给大家的第二个呢是八泉峡，山西太行山的一个大峡谷。八泉峡呢是太行山大峡谷群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景区，它的全长呢是11公里，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气势非常宏大。你俯瞰八泉峡的全境，它的东西两侧山峦起伏，中间呢这个断壁对峙，呈南北走向横卧的一个状态，然后由南向北渐次抬升。那它的景点特色亮点是什么呢？八泉峡它是5A级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它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地质的一个遗迹啊，飞瀑有30多条，被誉为太行山大峡谷当中的最美的峡谷。然后游客呢对八泉峡的评价也非常高，它被誉为叫太行山的天然画廊，景区内的自然风光也是让我们更加的赞叹不已。来听方大同的歌。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5: Let's go！
3: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接着回来了。今天我们要说中国最美的一些峡谷啊，第一个说到了是红豆峡，第二是八泉峡，第三个是马岭河的大峡谷，自然和人文景观。马岭河大峡谷呢是新义国家地质公园的一个重要成员，它被人赞为叫中华第一漂。景区内富集了瀑布、溶洞、险滩、钙华瀑等的，还有大量的名胜古迹，比如说贵州龙石的这个活化泉呢、还有像刘氏的庄园、汉墓群包括像何应钦的故居等等啊。然后它的景色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马岭河的大峡谷呢，它是四 A 级的国家名胜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遗迹，也被誉为叫中华第一漂啊。它同样也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一个天堂了。那游客对于马岭河大峡谷的评价非常高，他们被称之为叫做大自然的神奇壮丽，景区内的漂流和户外运动项目也是非常受大家的一些喜欢。再有呢，就是比较知名度很高的网红打卡点，叫做恩施大峡谷，它是世界地质奇观，当然也是喀斯特地形地貌的天然博物馆。峡谷当中呢，富集了丰富的喀斯特的地貌和植被的景观，还有许多的历史文化遗迹啊，比如说古战场啊、古村落、等等。然后恩施大峡谷呢，它也是五 A 级的国家旅游景区和国家地质公园，它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遗迹，比如说漂流啊、攀岩啊、徒步啊等等。恩施大峡谷游客呢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峡谷之一，景区内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遗迹让人流连忘返，当然也是一处值得一游的旅游胜地。我们来听张韶涵《手心的太阳》。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韶涵《手心的太阳》。继续回来下一趴，我们来说虎跑大峡谷啊、哦，它是长江三峡旅游景区内的一处自然风光区。峡谷内有高峡平湖、奇峰异石、瀑布飞泉、树木葱郁等等自然界景观，还有许多历史文化遗迹，比如说石刻啊、古道啊等等。那虎跑大峡谷呢是 C 级的国家名胜区，它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遗迹，是一处融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旅游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旅游胜地。那么游客呢对虎跑大峡谷的评价非常高，它被誉为是长江三峡旅游景区内的一颗璀璨明珠。景区内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遗迹会让人流连忘返，当然也是一处值得一游的旅游胜地。再有呢就是织金大峡谷了，它是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这个307省道，当然它是一个保护非常完好的一个峡谷景区，包括像天坑啊、天生桥、暗河绝壁等等地质的遗迹，具有很高的旅游观光的价值和科普的教育价值。另外呢织金大峡谷呢它是在这个苗族乡，那

这里呢也是苗族的一个聚集地，大家可以欣赏到苗族的文化。那么织金大峡谷四处都是绿色，绿树中呢总是掩映出裸露的岩石，柔美和刚强柔和的恰到好处。另外呢，织金大峡谷是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它的景色很独特，也很令人流连往返。自然的风光和人文历史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观光，所以大家也都表示这里的景色既美丽又壮观，是一次很难忘的旅游的体验。来自于品冠未拆的礼物以及旺仔小桥满怀。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10:30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了。本期我们要听到奶茶刘若英的歌，这个旋律一响起来的时候，很多人的记忆的影子一下就被拉得很远。这首歌叫《很爱很爱你》。

奶茶罗瑞英这首歌名字叫做很爱很爱你，很经典的代表作啦，也是属于那种叫做当年的华语乐坛成全式情歌的标杆作品，所以它一下子就承载了很多听众的这种青春的情感记忆啊。再加上刘若英她本身是没有打磨的那种真实的质感，没有过度的炫技，每一句都饱含着发自肺腑的深情，然后她也跳出了传统苦情歌的纠缠的套路，传递出了爱一个人就是舍得让他往更多幸福的地方去飞这种很洒脱的爱情观，所以他体现了放手的态度，非常具有共情力。下一趴要听到刘若英后来。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啊，一下子我也会让有故事的人就觉得很想去怀念一个人。这首歌就是《后来》，它是以克制叙事和情感爆发力跨越了世代，所以是成为了集体记忆的记载。这首歌曲哦，退回到1999年11月，它收录在专辑《我等你》当中。然后这首歌曲就是钢琴的前奏铺成怀旧的氛围，它的弦乐渐进推动情绪，然后录音室版就会比较侧重叫压抑的悔，所以现场是呈现出了那种释放的痛。哦，歌词呢的意象是精准锚定了青春，栀子花这种白花瓣，包括17岁的仲夏，它构建了这种高辨识度的记忆场景，避免了这种泛空的抒情感。所以80、90后 KTV 集体破防现象也是印证了它作为情感时间胶囊的功能。然后到2020年，随后电影叫《后来的我们》二次发酵，也是强化了叫错过哲学的讨论。下一趴再回来，这首来自于奶茶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下一盘我们来听奶茶刘若英，这首歌名字叫做我等你，就是温柔当中的决绝和千禧年的情感注脚。这首歌曲其实也展现了极高的叫当年的工业水准和艺术平衡，然后光良的旋律的线条很简洁很流畅，所以它带有那种典型的小品的性质，钢琴伴奏呢就像细雨般清澈，所以它营造了出了一种安静又略带忧伤的氛围，这种小家子气的精致感非常契合刘若英很当时担当的这种知性温婉而且略带文艺气息的个人特质。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我等你，半年为期，逾期就狠狠把你忘记。

0: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1: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奶茶刘若英，名字叫做《我等你》，下一趴来自于她的《一辈子的孤单》。

们正在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奶茶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她跳出了那种传统苦情歌的悲切的套路，也是唱出了单身女性在孤单当中依然保持乐观等待真爱的那种松弛的状态，所以表达了孤单并不可怕，能从孤单里提炼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态度。所以在热闹人群里面依然感觉到孤单的普遍情绪，让很多听众在歌里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影子。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给大家送的福利啊！今天天气温度依然还是很高，开车上班请大家多注意安全，如果不小心发生单方小事故千万别在太阳底下苦等侦查，平安车险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手机线上理赔，赔款急速到账不耽误打卡上班，有任何车险问题请拨打平安服务热线4008-60 4008-60。好啦，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的叫做听说，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自己升级眼周护理，兰蔻精纯眼霜套盒很合适，正装20毫升加3瓶5毫升小样和30毫升精华水，给精致里带，只要499元。精纯眼霜质地丰润柔滑，像奶油一样绵密，取一点点在眼周轻轻点拍就化开了，滋润但不黏腻。小样出门带着特别方便，出差旅行眼周护理也不中断。整套配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送自己都很有仪式感。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11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The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1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虽然这一周呢直播间只有王子一个人陪伴大家，但是快乐我们是不减半的。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所以也要祝大家周二快乐。其实这两天啊，合肥的天气都还不错，不知道安徽其他地市的这个天气呢怎么样啊。今天呢合肥的这个阳光依旧是特别的灿烂，当然气温也不低啊，我觉得今天这个气温呢应该算是夏日的标配，就是夏日的这个正常情况，就是也没有比那个时候更热，但是也没有多凉快啊。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好像接下来有一波大雨又要袭来啊，整个安徽地区又是将会进入到阴雨绵绵的天气啊。一会儿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哎呀，为了适配今天这样的一个好天气，我觉得心情呢一定要调整到一个特别特别的好的状态。当然今天周二的时间段，其实有很多的科学家之前有做这个科学依据的哈，就是一到周二呢大家是会觉得是一周当中这个时间过得最慢，当然也会觉得最疲惫的一天。哎，没有关系，不管你们在工作当中呢是多么的辛苦啊，不管呢你们是哎觉得今天是有多么的这个时间很长啊，有多么的难熬，没有关系，因为无课的两个小时就是你们生活的解药。今天开场的全民哈哈 哈今日份的快乐还是要跟大家如约的送达。此时此刻，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小伙伴都张开耳朵仔细听。哎呀，今天呢星期二，不仅很多朋友烦躁，而一些小动物也很烦躁，自然界的小动物也很烦躁，因为周二嘛。所以呢螃蟹跟蜗牛，你看平时他们都不生活在一块儿的啊，但是呢哎，周二巧了，螃蟹跟蜗牛遇见了，一言不合动起手来了，螃蟹跟蜗牛打架了。哎呀，这个你看从体型来讲的话，他们完全就不是一个体量级的，所以可以预见到螃蟹跟蜗牛打架，那蜗牛肯定打不过螃蟹吧，所以蜗牛眼看着就要输了。这个时候蜗牛灵机一动，它随手就抄起了一瓶洗发水，螃蟹立刻就跑了，蜗牛那吓得魂飞魄散，立刻拔腿就跑。请问为什么？依旧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哈，3、2、1，好，揭晓答案。因为蜗牛拿的是去屑

洗发水。螃蟹呢？去屑洗发水啊，所以以后的螃蟹没了，所以螃蟹就吓跑了。哎呀，好吧，今天我个人觉得这个笑话还不错吧，虽然是有一点点冷了，不过今天气温比较高嘛，适配这样的天气给大家稍微的降降温。啊，当然了，希望大家呢，如此烦躁的天气之下，大家要时时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切莫不要一言不合动起手来了啊，就一定要按捺住自己的情绪，不要急躁啊。好了，继续来接收今日份的好歌，我们来有请到的今天开场的两位，吴克群为你写诗，还有龚指薇，两个人的冰淇淋，接着来降降温喽。

好了，跟大家分享到这两首歌，分别是来自于吴克群《为你写诗》，还有这首叫做《宫芷薇两个人的冰淇淋》。今天的天气呢，整个安徽来说，其实天气都还蛮好的啊。而且呢，前天的时候就已经出伏了嘛。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哎，出伏了怎么没有感觉这个天气突然一下就降温呢？其实没有的，因为出伏之后并不代表着这个暑热是一键消失，它在接下来还会有长达大概半个多月，可能15到20天左右的这个秋老虎啊。所以，警惕秋老虎发威，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准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出伏了之后啊，咱们安徽还要热多久呢？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预计25号的前后啊，也就是这两天，沙德尔对我国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25到28号，紫檀的残余环流还将会继续影响，像广西、云南、贵州等地，也提醒啊需要去上述地区旅行或者是出差的小伙伴，仍需要保持密切的关注。此外呢，25号到28号，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以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或是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啊。预计受到沙达尔台风28号前对我省呢，对我省基本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在28号以后，沙达尔的路径和对我省的这个风雨影响仍是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全省的一个天气情况哈。降水方面，28号前全省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29到31号，淮河以南受到冷空气还有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气温的方面，29号前江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5度，沿江江南是34到36度，局部是超过37度。30号受冷空气的影响，我省的气温呢是有所下降的。再来关注一下逐日的具体天气情况。周二，也就是今天25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26号，明天周三，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沿江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周四、周五呢，两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总归呢，这几天大家出行的时候，一是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二呢要实时的查询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如果哈、在实时发生变化，一定要记得带上雨具，提前做好这个下雨的准备。好了，11点15分，接下来我们继续接收今日份的好歌。我们要有请出的是 Jolin 蔡依林《玫瑰少年》。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只能参考你修正我，参考你修正我，比自己找出口有用得多。但是你关上灯一站一站，演绎的剧情是一般一般，一般是憧憬，一般是回忆，继续下

好了，跟大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王以太还有艾热最近带来的一首新歌，叫做《周选》。这两位呢，其实最近在P 哥的舞台上，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多深刻的印象哈。说到《披荆斩棘》2026一公播出之后呢，其实在网络上就是热议不断啊，很多朋友都在讲啊。就是 P 哥虽然已经进行到了今天已经有很多期了，但是依旧会让大家上头。很多朋友认为会让自己上头的原因，就是认为在一公之后，行业看到的不该只是一档节目火了，而应该更看到就是大家对于音综的整个的一个评价方式，其实正在悄然的发生改变。而或许这就是《披荆斩棘2026》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托举发声，让真实的人和情感留在舞台上。一公落幕，其实回看那些让人记得住的舞台，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底色，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在单打独斗的。出舞台被调侃为卧龙凤雏的曾辉，到了一公排练的时候，依然找不到音准。你在唱什么？我们都觉得，而且他们还挑了一个特别难的歌，《爱》的主打歌。队长小沈阳就一句一句的帮他来找音准，然后反复的打磨。另一边，姚琛作为专业的唱跳歌手，也带着小沈阳还有曾辉一遍又一遍的排练，直到三个人把动作跳得很整齐。在队友和声乐老师的双重的帮助之下，曾辉的唱功是慢慢走上了正轨，而小沈阳也在唱跳的部分跟上了节奏。这就是一种双向的成长吧，也是陪伴式的托举，它消解了专业和非专业之间的壁垒，而是让每一个人在被接纳的环境当中，敢于迈出成长的第一步。我们再来看张睿还有郭晓东，他们是互相给对方搭梯子。郭晓东唱歌不自信，张睿呢就给足情绪价值。张睿舞蹈跟不上，郭晓东就全程的鼓励赞赏，两个人互相打气，互相取暖。两个人直播表现出的这个舞台的失误，话筒架意外的倒地，但是没有任何的抱怨，而是第一时间的来圆场。郭晓东呢特别的有意思，原以为是张睿设计的这个动作，立刻也把自己的话筒架给推倒，为了配合自己的搭档。张睿呢又紧急扶起话筒架，流畅的接入到了下一步的表演。舞台上的瑕疵变成了并肩式的托举的默契。我们再来看余文乐、艾热还有王以太这一组，则是赋能式的托举。排练的时候，艾热和王以太不仅帮助余文乐练习说唱，还会到其他组合的排练室去串场，帮其他的嘉宾解决说唱上的问题。而在后续的演出当中，常常可以看到艾热和王以太欣慰的表情，而余文乐则在排练之余主动开导其他的嘉宾，帮他们缓解心理的压力啊。这是一种超越团队的托举。在P 哥2026的舞台上，相互成就不是一句节目的口号，而是弥漫在整个节目当中的氛围，嘉宾们之间的互动，共同构建了一个开放互助的能量场。三种托举其实都是同一个真相，披荆2026的群像之所以动人，是因为节目当中有无数个我们，而不是我。在这里，个人的光芒固然很耀眼，但一群人相互成长、相互照亮、相互托举，这才是舞台更温暖的底色。当然，这样的光芒不仅仅要出现舞台上，更应当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希望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个我都可以变成我们。希望我和身边的朋友们，我们所有人都互相的可以去托举，互相的可以去成就，互相的可以去帮助那些尔虞我诈、互相拖拽的这种现象，希望可以不要再发生。好了，希望这样的独特价值可以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在越来越多的场合都可以让托举发生，让我们身边的生活都可以变得越来越美好、更和谐。11:27，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萧景红《适当》以及蔡咏琪《眼泪是谎言》。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4: 好了，欢迎大家11:32继续回来，我是王子。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周二快乐。好了，今天呢，我们两个小时继续跟大家听听歌、聊聊天、发发呆，继续来接收今日份的好歌。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蔡咏琪，《眼泪是谎言》。

好了，11:4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柏林，《来不及告白》。很多的事情呢，其实都要，都要学会珍惜哦，就是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就后悔莫及哦。啊，人生没有什么后悔药可以吃的。今天早上9点的时候，合肥的气温呢就已经超过了30度。虽然说出伏了，但是这个气温依旧是高高在上的。不过根据这个预报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度。这样的温度啊还要持续几天，但是请不要着急，冷空气啊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这一波冷空气呢，因为是受到这个沙德尔外围的环流的影响，所以接下来呢会不仅有冷空气，还有一波这个降水的过程，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的天气。29号到30号受冷空气还有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台风的路径预报仍有较强的不确定性，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合理的安排出行还有生活。暑期呢已经是临近尾声了哈，开学呢进入到了倒计时。近期教育部也是发布了这个学段衔接实问实答，合肥市的多部门呢也是相继出台了各类安全提示还有风险提醒，帮助广大的家长做好开学的准备，护航孩子平安顺利开启新学期。如何来科学的做好中小学跟幼儿园学段的这个衔接呢？实问实答来了，这是幼儿园要为幼儿入学做什么样的准备啊，这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幼儿园呢是以促进幼儿的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注重帮助幼儿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学习等等全方面的入学准备，身心准备，所以从小班开始就逐步培养幼儿健康的体魄，良好的情绪的情感，到大班的下学期呢就要有针对性的帮助幼儿初步的了解小学的学习生活，建立比较积极的入学的期待生活准备，引导幼儿园幼儿学会自我管理和服务，比如说独立的整理物品，主动的如厕啊，增减衣物，要按时的作息，培养生活自理能力，社会准备等等等等，为幼儿创造大量的分享、合作、倾听、交流的学习的机会，逐步丰富积累社会的交往的技能。那学习准备呢，是要在游戏当中引导幼儿有计划、持续专注地完成任务，独立思考、解决问题，逐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还有呢，就是幼儿园严禁哪些小学化的做法啊？学前教育法是明确规定，幼儿园呢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幼儿园应警惕教育内容的小学化，提前呢教授汉语拼音、识字、计算等小学课程内容，给孩子布置和小学教育内容相关的家庭作业，组织相关考试等等。教育方式的小学化，以集体上课的方式组织幼儿一日活动，通过机械的背诵、抄写、计算等等的方式进行知识技能强化训练等等等等。教育环境的小学化，比如说活动室布置的像小学的教室，缺乏幼儿游戏空间，还有玩教材材料，为幼儿提供小学课本还有练习册等等等等。还有呢，就是小学如何让新生更好的适应学习生活，小学呢应该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的适应期，要重视入学的适应教育，用好地方课程、校本课程，还有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入学适应教育活动，确保课时的安排。学校呢要关注一年级学生的这个生理还有心理的需要，科学调整低学段的课程教育及管理的方法，合理安排作息，创设适切的这个学习环境，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且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图书化玩具还有操作材料，帮助他们逐步适应从学习活动为主向课程教育为主的学习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好了，14:45，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歌曲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如何科学的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学段衔接。

暑假已经是临近尾声了，开学进入到倒计时，那么如何做好学段衔接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如何家校协同做好学段的衔接工作。学校呢应该要重视和家长的沟通，了解学生发展的基础个性特点还有基本情况，及时的和家长分享学生的成长和进步，认真倾听家长的意见还有建议，通过家访、家长会、家长开放日等等多种途径向家长宣传科学衔接理念和有知识，帮助家长解决困惑，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合理安排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多多和孩子们谈心谈话，不额外布置其他的家庭作业，营造良好的家校共育的氛围。还有就是初中学校如何帮助新生尽快的适应中学的学习，初中学校呢应该要注重做好课程的小初衔接，探索初小联合教研，开学首月要尝试放缓教学进度，减缓学习坡度，给学生接受和适应的空间。老师呢应该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以多种方式指导学生适应初中多学科学习，教会学生如何做课堂笔记、整理错题本、制定周计划等等等等。教师还要做好学情跟踪，及时关注有特殊需要的同学，给予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指导。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初中学校怎样帮助学生做好入学的心理调试。初中学校应该要注重社交支持，可以通过入学的教育、班级文化建设、运动会、社团招新等等的活动，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对学校还有班级的归属感。应该要按要求设置学生的这个心理辅导室，配备专兼职的心理教师，给学生提供线上和当面的咨询途径，鼓励学校在初一年级就开设心理健康课，及时的疏导学生入学。

0: 家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

0: 95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中午12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好了，欢迎大家12点零1分继续回来，我是王子。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哎，此时此刻呢，大家应该已经结束一个上午的辛苦工作了。哎，现在呢，应该要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当然，做了一上午，此时此刻也到了和我们一起运动的时间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脑袋翻滚吧，让我们一起来动一动自己的脑袋瓜哈。今天脑袋翻滚吧呢，还是老规矩，一道脑筋题。今天的这一道脑筋题是，请问，把一个梨和一粒米一起放进冰箱会变成什么？一个梨子和一粒米，米粒哈，吃饭的那个米粒，一个梨跟一粒米放进冰箱会变成什么？这就是今天的问题了，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直接发送到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的后台来告诉我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哪些小聪明能够答对呢？给你们两首歌的时间思考，一会儿来揭晓今天的答案。

听到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大人》。好了，今天我们脑袋翻滚吧的这一道题哈，问的是一个梨和一粒米，把它们同时放进冰箱会变成什么？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一道题被难住了。其实这道题我不看答案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呀，好像是没有那么简单。我看了答案之后，哎呀，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啊！一个梨跟一个米同时放到冰箱会变成什么呢？首先放到冰箱里面冷冻，它们会变成被冷冻的状态，所以是冻。冻什么呢？梨和米连起来，冻梨米，翻译过来就是 Don't leave me， 不要离开我。 Don't leave me， 冻梨米，你答对了吗？好了，12:11，今天的问题确确实实是有一点点难哈、不过没有关系啊，明天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脑袋翻滚吧，继续接收今日份的好歌。

0: 特店181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英语考试结束后，
3: 哎，你听力考得怎么样啊？
4: 我抄后面的应该不错吧？
3: 不是，监考这么严，你怎么抄到的？
4: 我跟你说啊，后面那哥们写字声特别大，我是按照他的声音来填的。
3: 不是，别开玩笑了 ，A B C D 你也能听得懂啊
4: ？A 三画 ，C 一画 ，B 和 D 是两画，但是 D 写起来速度比较快。
3: 我服。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好了，欢迎大家在12:17继续回来，我是王子。好，继续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每天懂多一点，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和你懂多一点。今天我们要知道的又是什么呢？体重秤上的数字纹丝不动，往往呢最能打击减肥的人的信心。明明呢你饮食控制了，运动打卡了，样样都不落下，却总是觉得白忙活。但有些时候啊，不要急着灰心，因为身体的改变远比体重数字更诚实。在你察觉不到的地方，身体可能早已经悄悄地发出了正在变瘦的积极的信号，这些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所以今天每天懂多一点，我们就一起来盘点，当你的身体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就证明你已经开始变瘦啦。当然啊，在谈论这个变瘦信号之前，大家先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单纯的体重下降并不代表减肥一定就会成功。这种短期内的体重下降，减掉的很可能不是脂肪，而是体内的水分或者是蛋白质。比如因为吃的很清淡少盐，减少了体内水分的滞留，或者是运动增加，出汗多了，水分也排得多了，两者都会因为体内水分减少而体重下降。再比如通过各种节食或者是轻断食的方式，减少了主食和蛋白质的摄入，使身体的肌肉含量下降，也会出现体重的下降。这种减重虽然看似效果卓越，但实际上不仅很容易在恢复从前的饮食习惯之后反弹，还可能因为肌肉流失而降低基础代谢率。要知道，基础代谢的消耗占人体每天总能量消耗的60%到70%，基础代谢消耗的少了，以后即便是吃同样的食物也更容易发胖。如果减重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些信号，那就说明可能开始减掉脂肪了，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变瘦就开始了。首先第一个，体重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维度明显下降。如果发现自己最近一段时间虽然体重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身体的维度，比如说腰围、颈围，尤其是腰围有明显的下降，说明体脂率降低了，尤其是内脏脂肪正在减少。有条件的朋友可以监测自己的体脂率，体脂率下降呢，也是健康变瘦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之所以维度明显下降而体重没有太大的变化，可能是因为增加了体育锻炼，提高了肌肉量，这是可喜可贺的好事儿啊！不仅会让我们的身体线条更加的漂亮，还会因为肌肉量上升而拉高基础代谢率，让我们即便是坐着躺着，能量消耗也比之前会增加。第二呢，就是肌肉量力量增加，精力耐力的提高。正确的饮食，科学锻炼给我们带来肌肉量的增加，哪怕是体重还没有降下来，但是 肱二头肌啊、腹肌啊、背肌啊，是逐渐的显现，意味着健康减重的成果是不断巩固。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自己肌肉量的变化，也可以在日常活动当中体察自己肌肉力量的提升。精力和耐力的改善呢，也是和健康减重成果相关的。有研究就发现，体重控制可以显著的改善运动耐力的提升，与体力提升有协同效应。反过来，良好的精力和耐力又能帮助我们坚持更健康的饮食和更规律的运动计划，进一步提高减重的效果，实现完美的闭环。第三呢，就是饮水增加，但不容易水肿。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比如说喝淡茶、喝温水，杜绝甜饮料，口渴前喝水，少量多次喝，饭前呢适量的喝，等等等等，可以帮助改善代谢的水平，提升减重的效果。反过来啊，如果你发现自己饮水量增加了，但是比过去更容易出现水肿，这也是健康减重开始的信号之一。这意味着身体对于水分的代谢更高效，肾脏调节水分排泄的能力恢复增强，更能有效的排出多余的水分，自然就会减少水肿。再加上健康减重后坚持低盐饮食，那身体的水分的滞留引发的水肿也会相应的减少。第四呢，就是开始喜欢清淡、天然和低加工的食物。当我们习惯吃清淡、天然、加工程度更低的食物的时候，会自觉地排斥这个重油、重盐、高热量的食物，而这是管住嘴的关键。另外呢，清淡、天然、加工程度更低的食物，通常能够更好地确保矿物质、还有维生素、膳食纤维，让我们获得全面的营养。同时这些食物还含有各种具有抗氧化作用的植物化学物，如这个多酚类、植物多糖、含硫化物等等等等，这些物质对于促进燃脂减重减脂健康减脂也是具有特别积极重要的意义的。好了，还有一些身体的信号是哪些呢？在我们的歌曲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每天都要懂多一点，身体出现这些信号的时候，比吊秤呢更能证明你在变瘦。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四个身体的信号啊，接下来再分享第五个，就是进食间隔时间延长。很多人在健康减重的期间都会发现自己的进食间隔时间呢是延长了，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信号，因为你变得更喜欢吃富含膳食纤维、加工程度较低、比较少添加糖和油的天然的食物，延缓胃排空的速度，血糖波动也更小了，胰岛素的分泌也更为稳定了，不会因为出现胰岛素急剧升高而导致的这个血糖快速下降和饥饿感迅速产生的情况，那进而间隔这个时间就会变得很长。这不仅让人的血糖血脂的水平更为健康，还有助于降低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代谢性疾病的风险，更帮助我们避免了频繁进食啊，通过减少这个进食量，尤其是高热量食物的进食量，达到更好的减重的效果。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每天懂多一点，身体正在变瘦的信号。第六啊，是睡眠质量的显著提高，排便改善。饮食结构的调整呢，除了让进食间隔时间会延长，还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啊显著的提高，排便情况得到改善。这些变化呢，也有可能会先于体重的改变出现的。一方面，不少天然的食物当中含有合成促进睡眠的这个血清素，还有褪黑素的关键前体色氨酸，比如像香蕉、牛奶，然后绿叶菜当中丰富的镁元素能够抑制神经元的兴奋性，帮助身体进入到放松的入睡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啊，清淡饮食也能够让血糖的波动比较小，有助于让体内各类激素分泌啊变得保持一个正常的水平，然后神经系统呢功能稳定，睡得也是更安稳。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建议，成人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为25到30克，得益于健康减重的饮食调整，多吃这个粗杂粮还有新鲜的蔬果来补充膳食纤维，勤喝水，肠道益生菌们有了更多的食物，那菌群呢更健康稳定，肠道蠕动更规律，排便也会变得更为顺畅。进一步来说，睡眠和排便的情况的改善不仅有利于我们继续保持良好的饮食还有锻炼习惯，还能够减少焦虑烦躁的情绪，有助于长期坚持健康减重的方法，起到协同促进的作用。当然也有一些温馨提示啊，减脂期间呢，饮食不宜过度的清淡，脂肪摄入严重不足可能会影响排便，蛋白质摄入太少会降低褪黑素的合成，增加失眠的风险。大家可以采取这个足够的膳食纤维加优质蛋白加适量的优质脂肪再加充足水分的饮食模式，既能够健康减重，又能够保护睡眠还有肠道的健康。皮肤的状态的改善啊，出油减少也是一个显著的身体正在变瘦的信号。坚持健康减重一段时间之后，掉秤呢虽然不显著，但是皮肤的出油、痘痘减少，变得光滑润泽，也更红润，整体气色有很大的提升，这都要归功于你坚持吃更健康的食物，充足饮水，然后规律锻炼和作息等等一系列的举动。简单的来说，食物当中太多糖分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激活皮脂腺细胞增殖，导致油脂分泌过剩而诱发这个痤疮，或者让皮肤因为油腻氧化而发黄暗淡，多余未能代谢的糖分会影响皮肤胶原蛋白，会导致皮肤弹性下降松弛，高脂食物会直接刺激皮脂腺细胞膜受体，促进体内促炎因子的释放，不仅导致皮肤油脂量的增加，还会引发氧化应激啊，加重毛囊周围的炎症等等等等。而健康食物通常啊，糖和脂肪含量不会太高，而含有不少保护皮肤的有益的成分，像新鲜蔬果富含维生素还有植物化学物质，海鱼啊、坚果啊能够补充一部分不饱和的脂肪酸，既能够帮我们控制糖分还有饱和脂肪的摄入，又补充了维生素 C、 多酚、不饱和脂肪酸等具有抗氧化作用的天然的成分，皮肤的这个状态自然也会越来越好了。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当然人一旦走上这个健康减重这条路啊，哪怕体重暂时未变，但是身体其他方面啊却出现了这个全方位的改善和提升，而这些改善又能反过来帮助我们坚持健康的减重方式，或者是促进效果的巩固。减重是一场持久战，体重波动是正常的现象，不必计较一成一地的得失，要将目光放长远，比起纠结于体重秤上的数字，更重要的是感受身体发出的积极的信号，比如说衣服变宽松啦，运动更为轻松啦，这些变化说明你的努力正在见效，健康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最大的胜利嘛。好了，12:39，希望大家的身材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当然身体也能变得越来越健康。12:40，继续分享这两首好听的歌。

好了，午间的12:48，2个小时的时间到这里，我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下午的工作继续努力，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回来，不见不散。那就明天见喽，拜拜各位。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远亲不如近邻，下午1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

0: 现在覆盖未来。
1: 这里是 FM 89.5
2: This is FM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个性解读，还原本色，音乐坤坤说。

0: 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同行有我师。下午三点了，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羽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0: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下午四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羽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你好，92号加满，
4: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5: 加满，98号，
4: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1: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傍晚5点钟，我是你的好朋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欢迎各位，下午的五点整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呢就是黑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
0: 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嘻哈搜获，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流光气垫。
0: 流光幻变气垫，这个请大家务必务必的认真注意一下，因为它不光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这个也不太好买。
1: 它今天是这样，十二克不是正装吗？
0: 是的，
1: 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芯，就相当于用两次。
0: 这样的组合呢叫做良心组合，但是基本上你在专柜买替换芯是买不着的，因为你买替换芯的话，它不如卖你个正装了。
1: 日常价在嘻哈搜货299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
0: 是的，
1: 今天下单立减100，到手199。
0: 哎，
1: 啊，01号色、03号色可以选。
0: 是的，
1: 就是我们，为什么卖这么便宜？其实我们的货并不全，啊，但是我们挑的这两个呢，我觉得就是大部分的需求都能够涵盖。
0: 对，
1: 啊，就是01号色适合白白的。然后03号色就适合大部分的黄黄的，
0: 是，
1: 或者是皮肤有一点点瑕疵的都可以，好吧？
0: 没错，这个的备货也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平时很少推海蓝之谜的气垫，因为它是属于比较高端的气垫。
1: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商城就能下单了啊！
0: 是的，这个粉质非常的细腻，上脸之后呢，你会发现大牌的气垫它跟皮肤的融合度就是非常的好，
1: 没有那种厚重的粉感，这一点很重要。
0: 对，就是我想打造这种瓷肌肤，但是呢我也不用涂很多，
1: 很自然，然后也不是油光，也不是油光，但是也不是那种哑光，就感觉如果要不是凑近了看的话，大家一眼看上去，哇，这个女生气色好好，
0: 一点不错，
1: 皮肤好。

0: 好好。
1: 通勤呢、约会啊、聚会啊，这个气垫的话呢都能 hold 得住，而且呢它还有一定的这个修饰作用，脸上的暗沉呢、前期的小瑕疵呢，薄薄的拍一层就能修饰的七七八八了。
0: 就是为什么它用词用的叫有一定的修饰作用，因为所有的气垫
1: 它都不怎么遮瑕，
0: 就是遮瑕力肯定比不上粉底。
1: 哎
0: 啊，但是气垫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
1: 方便。
0: 第一个方便，第二个它清透嘛。
1: 是，
0: 您说那我脸上瑕疵比较多怎么？
1: 你先上粉底啊。
0: 不是，你先上隔离呀、
1: 你隔离之后你还有遮瑕呢，对不对？
0: 对，反正弄完了以后最后拍一个气垫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对对，在妆前保湿做好之后直接用啊，持妆效果会更好。早上护肤步骤完成之后先涂防晒
1: 啊
0: 啊，防晒成膜了之后拍个气垫。
1: 哎，
0: 持妆方面也不错，一天下来也不会斑驳，也不会暗沉。
1: 还有呢，这样的大牌气垫，你用完一天之后，你会发现卸妆之后脸上很舒服。
0: 对，
1: 啊，它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因为它有养肤的功效吧。
0: 替换芯的设计就比较贴心了。
1: 是，
0: 你一个正装用完了之后，直接就换一个替换芯，
1: 就等于是199，您到手的是两个气垫。
0: 对，算下来每个不到100块，
1: 划算哦。
0: 嗯，
1: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或者点击子菜单给力都可以。可以弹出下单链接。另外呢，您下单之后记得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的现金红包。
0: 对，今天6点的嘻哈饭点哦，
1: 一颗西梅的全球之旅。
0: 哦，现在就是西梅成熟的时候。
1: 我管它什么全球之旅呢？
0: 干嘛？
1: 你就告诉我在身体里面怎么旅行的就行了。
0: 你的食物在身体里，难道还有别的线路吗？
1: 它不就是它每个环节你给我介绍介绍就行了，你怎么来的我不是很关心呢。
0: 你一定要关心，因为不同产地的西梅它差别还蛮大的。
1: 6点我们来说一说。
0: 对，
1: 今天话题有意思啊，我都得好好理解一下大家对什么事有莫名的秩序感。
0: 就是我身边有那种秩序感很强的人。
1: 秩序感
0: 就是讲的浅显易懂一点，小朋友上学了之后要守纪律
1: 啊，
0: 这个纪律就是别人给你立的秩序。
1: 那
0: 但是你成年了之后，
1: 那秩序就是用来遵守的呀。
0: 不是，你自己会有一套秩序，就是你自己给自己。
1: 哦，除了比如说买东西排队啊，这个上什么坐地铁啊，上车呀，什么排个队啊，然后怎么样的。自己给自己有一些这个比较特殊的小秩序，
0: 就是这些秩序感是维护了你内心的平和。
1: 我明白，我明白。
0: 一旦被打破了之后，有些人就会非常焦虑。
1: 明白，明白。
0: 比如说我
1: 啊，
0: 跟你在一起
1: 啊，
0: 我说我想去喝一杯，我准备下单点奶茶了，我问你喝不喝？
1: 哦，
0: 你说哎不用不用，我不喝奶茶，
1: 我不喝啊。
0: 对，结果我就自己点了一杯。
1: 是。
0: 来了之后，你说你能不能给我喝一口？
1: 哎，这不叫秩序了，这很冒犯了。
0: 我就要炸毛了，你知道吧？
1: 啊，
0: 就是我问过你，你喝不喝
1: 啊？你还要喝我的？
0: 然后我就自己点了以后，对。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这种大不了不就喝一口吗？你看你
1: 啊，不，这个从卫生方面来讲的话，他也不行。你要不然就全给我。明白，个人的那种小秩序啊，喝4个之后才能动筷子。
0: 不是3个吗？
1: 都行。还来不来得及，这首曲子主题是单纯为了挽回你，来得及就整条鱼再为你做个麻辣 chicken， 在新装好的 kitchen， Now baby I'm different， 我练完了剑再去跑歌舞圈，就怕见到

我的避难，还好你的问候偷偷被我珍藏，希望把你留住，可你却选择坚强。我以为我会疼你，可我却突然成长，从无人问津到现在万人空巷，有你的日子没有。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This is FM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快听嘻哈大人行。
3: 我们是。

0: 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 在下呢就是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 昆明，云南昆明有一家餐馆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
0: 入室盗窃，
1: 就是前几天的事儿
0: 啊。
1: 然后呢，这个监控拍下了有一名男子三更半夜的，然后潜到店里，出入进出收银台三次，
0: 三更半夜。
1: 但却没有拿走店里的现金，也没有拿走店里的财物。
0: 那他偷什么呢？他就逛逛。
1: 他偷走了剑手青啊。
0: 偷食材啊，
1: 什么鸡枞菌、干巴菌什么这些，鸡枞菌多好吃啊，他就专偷剑手青
0: 啊。
1: 然后店主发现剑手青被偷了之后就很担心嘛，
0: 啊，
1: 第一时间就报警。
0: 因为这东西你做不好的话吃中毒了。
1: 不光是做
0: 啊，
1: 你见过就是厨师在拿剑手青的时候要戴手套的
0: 啊，就是避免接触。
1: 如果你要是手接触到了，你不可避免的会稍微摸一下自己的鼻子、嘴啊、眼睛，完了中毒了
0: 啊，
1: 清洗不干净，完了中毒了。
0: 这很专业的人士才能处理的食材，他怎么竟挑这个东西呢？你想不开吗？
1: 对吧？不是想不想得开，这个店主的思维是这样的，第一时间就报警。
0: 哎，报警是对的，
1: 然后
0: 而且要说明丢失的东西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1: 对，他就是跟警方说，他说你偷这东西值不值钱我们另说，就万一他要中毒了他会不会回来找我麻烦。
0: 你说多善良的店主啊，还替小偷担心呢。
1: 然后律师就说了，哎呀，你想多了
0: 啊，
1: 他偷的东西，
0: 嗯，
1: 对吧，如果要中毒了你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0: 哦，店主说啊，那丢的就是评估啊，评估。

0: 你看看你，你这样对这家店主，店主还如此的为你着想，
1: 以德报怨呢，
0: 真的是。生活中的意外往往猝不及防，
1: 怎么说？
0: 8月20号晚
1: 啊，
0: 浙江宁波北仑这个地方，一名男子小吴回到员工宿舍，他的钥匙掉到了床栏的床，就是围栏的下方，
1: 围栏下方啊，那你捡啊，
0: 他就伸个头去捡吗？
1: 伸头去捡，
0: 他是那种
1: 穿过了床的围栏了
0: 啊，
1: 哎呦，
0: 卡住了吗？
1: 哎呦，
0: 当晚的宿舍同事都外出上夜班，
1: 哎呀，
0: 对，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 手机还不在身边吗？
0: 12小时保持僵硬被困的姿势，
1: 正好睡一觉吧。
0: 对，中途累昏过去了，
1: 确实那不叫睡觉啊，昏过去。
0: 第二天早上9点多钟，他用脚尖一点一点勾到手机，
1: 哎呦，
0: 报警
1: 才想起来勾手机，你那12小时怎么熬过来的呀？多无聊啊！
0: 不是天黑他也看不见啊！
1: 啊，天亮了，拿脚够着手机，
0: 报警，
1: 报警了。
0: 对，然后消防员到场了之后，就怎么怎么，就10分钟就把他给救出来了。
1: 嗯，
0: 床体缝隙卡人事故很多地方都有，像什么学生宿舍呀、员工宿舍呀，就属于比较高发，对吧？
1: 一般铁质的、带有护栏的这种啊，
0: 对，
1: 我建议大家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出厂设计的时候你就别留那么大的空间让人有这个想象力，说我是不是能钻过去，钻是能钻过去，但出是真出不来呀。
0: 那如消防部门也提醒大家，如果遭遇到这样的情况，什么头啊或者手啊脚啊被卡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强行的拉扯，
1: 哎，
0: 然后越慌乱的时候去不停的扭啊什么的，玩越卡越紧，
1: 哎，也容易让自己遭受更多的二次伤害，
0: 骨折呀、擦伤啊什么的。
1: 是，
0: 独处的时候要保持冷静，
1: 嗯，
0: 耐心的寻求被救援的机会。
1: 是
0: 啊，如果有可能的话，拨打什么110、119之类的，对吧？电话。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啊，我跟你讲，
1: 你又有什么招了？
0: 智能手机语音唤醒，是不是就帮大忙了？
1: 哎，真是哈，
0: 对吧？
1: 啊，但是你就这事儿，你都不好意思跟朋友说，你好意思跟手机说吗？
0: 你跟不是，你就可以让他说，
1: 你先发个指令，那个
0: 给我拨打119
1: 啊，不是
0: 小易，小易，
1: 小易，小易，
0: 对吧？
1: 那个
0: 你别乱说，把我手机给唤醒。
1: 嗨，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事儿你拨完电话之后给我自动删除了，
0: 怎么没有人？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6: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8: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9: 我为什么这么帅？
7: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8: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五点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线的就是黑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马上要开学啦，
0: 是的，
1: 这些宝爸宝妈要去接孩子啦。
0: 你这怎么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呢？
1: 我为大家高兴啊！你不是说吗？孩子上学，你们就又解放了。
0: 那你挑大家爱听的说。
1: 我爱听啊，就是你们去孩到学校门口去送孩子、接孩子的时候，车辆会很拥堵
0: 啊。是是是，
1: 万一要是发生一些剐蹭、单方的小事故，
0: 哎，
1: 对，这个时候你就着急上班啊，或者着急走啊，哎，平安车险有一个服务特别好，叫三免赔。免现场，免定损，你拍几张照片就可以走，不耽误事儿，
0: 是
1: 不耽误接孩子，不耽误你的上班。
0: 这个服务的话确实非常的贴心，
1: 对吧？
0: 啊，尤其是您车险快到期的话，您可以拨打400860来咨询一下，看一看平安车险为您提供了哪些更多的保障措施。
1: 400860，
0: 哎，
1: 400860。最近云南昆明盘龙区发生了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抢劫案。抢劫案，
0: 抢劫啼笑皆非。
1: 我首先要说一下，在刑法当中，抢劫是属于重罪
0: 啊。
1: 很多人说抢劫和盗窃的区别就是性质完全不同，
0: 是、
1: 啊、这个在这里不赘述了。
0: 咱们这儿说的抢劫并不是说我手里拿一吃的，然后你过来之后给我抢走了咬一口，那不算啊。
1: 三名男子，
0: 嗯，
1: 酒后为了夺回因酒驾被扣的车辆、嗯、打车前往涉案车辆管理停车场，企图强行将车开走。
0: 嚯，
1: 哪里来的胆子。
0: 哎呦，
1: 几天前一名男子杨某因为酒驾被公安机关依法扣留了车辆，也需要缴纳，就除了这个别的什么罚款、
0: 哎、正常的这个罚款啊、
1: 缴纳3000元的罚款。
0: 嗯，
1: 但是他没钱，没钱你就取不了车
0: 哦
1: 啊！于是他几天之后在夜宵摊上就和他的两个好友，
0: 没钱就别吃夜宵了，您省点钱攒攒呢。
1: 几杯酒下肚之后呢，
0: 嗯、
1: 他们几个人说，要不就干票大的啊，你想干多大的？要不就干票中不溜。哎，
0: 嗯，
1: 不对，他说
0: 到底多大？
1: 要不我们把车抢回来。很荒唐吗？
0: 喝了几杯啊？
1: 当天凌晨，这仨人啊，戴着口罩和印花头套
0: 啊，也没别的头套了吧？
1: 打扮的
0: 还挺花哨，
1: 携带事先准备好的刀具和仿真手枪。
0: 哎呦喂！
1: 对，打车前往涉案车辆的管理停车场。
0: 嗯，
1: 网约车司机把这三个人送到目的地之后，立刻就报警。
0: 你们是在车上就开始商量怎么抢了是吧？
1: 就开始打扮了，就已经
0: 啊。
1: 然后呢，这个接到报警之后，当地警方迅速就是啊，把什么派出所的警力啊，然后巡警武装警力啊都赶回去，因为他拿着手枪，谁知道是真的假的，对不对？
0: 那是啊。
1: 然后就把这三个人当场就控制住了。
0: 三个人也懵了哈。
1: 涉嫌抢劫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啊。
0: 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扣的车。
1: 只是
0: 啊。结果你用了这样极端的方式，你们这配置，哎呀，拍电影都够了。
1: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他不适合喝酒啊。第一次喝完酒了之后，酒驾车被扣了啊、处罚违法了。第二次喝了酒之后就犯罪了，你这就真的你戒酒吧行不行？
0: 你不能这么说，你怎么把一切的罪责都怪到酒上了呢？
1: 不，
0: 酒有何罪？
1: 怪他喝酒，我没
0: 怪他。就你这个人的本性不对。你别说喝酒了，你就喝矿泉水你都要犯错。
1: 前两天在江苏常州，一名男子吃霸王餐34次被刑拘。
0: 这店家也是够有涵养的，容忍了你33回啊。第34回才给你啊。
1: 不，34家。
0: 哦，
1: 就他本人
0: 匀着吃的啊。
1: 对对对，是上个月底的事儿，常州一个快餐店报警。说有一个人到这来吃饭，吃完饭了以后不给钱
0: 啊，
1: 然后民警到场就批评嘛，批评他调解说，那你得付账啊。
0: 是啊，
1: 哎，就补，
0: 就补。
1: 对，
0: 你说就补是何来的底气？
1: 然后商家也很无奈，
0: 嗯，
1: 开门做生意的最怕这样的人，
0: 是，你也耽误我时间，
1: 而且
0: 也影响我生意。
1: 快餐店，大家都是吃了就走的那种，
0: 嗯、对呀、啊，
1: 对吧？藏都没处藏，于是讲算了算了吧，啊，吃个哑巴亏，
0: 嗯、
1: 对吧？
0: 我就认栽了。嗯，
1: 事后呢，这个。出警的警察呀，
0: 嗯，
1: 就多想了一道，
0: 嗯，
1: 说 哎，
0: 霸王餐吃的这么熟练，
1: 对吧？
0: 应该是练过的。
1: 对，就专门抓住商家这种小商家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
0: 心，息事宁人的这个心态
1: 啊、就发现他长期谎称自己没钱，在当地34家餐饮店恶意逃单34次，反复薅商户，扰乱正常的经营。
0: 你这已经相当恶劣了，
1: 已经是犯罪了
0: 啊！
1: 别以为这是一个小事儿，也别以为这是一个恶作剧，
0: 打击重点，
1: 他就是犯罪、
0: 嗯，
1: 好吧？这样好了，你吃上免费饭了啊，嗯。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经常吐槽阿小木情商低，不会说话。于是这天下班，
2: 黑小米，你是我的，我的左手是拳头，右手是布啊，
3: 是什么意思？
2: 不是你看不出来吗？你是我的拳布。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3: ，Wonderful，
2: 有音乐更青春。
4: 什么是嘻哈搜获？
5: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4: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5: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4: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5: 嘻哈搜获，
4: 爱生活，
5: 爱嘻哈。
6: 5: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7: 掌柜黑向各位问好。
6: 这个点嘻哈搜获给各位安排 CPB 的肌肤制药长管隔离妆前乳，37毫升的正装滋润型。
7: 这个是我们嘻哈搜获10年了最受欢迎的单品。
6: 哎，当家花旦。
7: 对，
6: 说的也不为过了。
7: 平时不爱化妆，但是又想让自己的气色看上去好一点的，
6: 哎，
7: 就用隔离。什么隔离最好呢？我个人认为，就隔离有很多种，我个人认为 CPB 应该能够排进前二前三
6: 都没什么问题。因为它很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肤质。
7: 对，
6: 而且你用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隔离。首先它防晒指数是有，日常通勤是够的，还有呢它修正肤色的能力是真的很强。再有一点的话，它有这个养肤的能力。
7: 今天的规格37毫升滋润型，福利价199一支，349两支，还没完，今天下单还会加赠兰蔻小白管防晒霜的小样10毫升，这个加赠只有今天才有。
6: 也就是说您日常通勤用这个，如果说您要是出去玩的时候你带个这个10毫升的，用个3-4天4-5天是完全没问题的。
7: 对，所以现在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到商城就能买了。
6: 是的，37毫升的长管隔离妆前乳，每次只需要黄豆大小推开全脸，所以你用的时间的话呢会非常久。
7: 对，
6: 有一种用不完的感觉。
7: 怎么用都用不完。
6: 嗯，
7: 我有一次、就是、
6: 尤其是挤到头了之后呢，你再使点劲儿啊，就最后那点尾巴能连用好久。
7: 你把它剪开啊
6: 啊，
7: 就是挂在壁上的那些，你最起码用半个月啊。
6: 是，
7: 对，就闻起来一点点淡淡的香味，
6: 嗯，
7: 推在脸上就轻轻一抹就推开，延展性非常好，绝对不会卡毛孔。
6: 它不像有的隔离得是涂很多在脸上，你感觉它涂开了，它真的就是黄豆大小的话就行。
7: 你看，对它，比如说另外一个品牌也很著名的那个隔离，它就厚一点，
6: 香缇卡。
7: 对它那个厚一点呢，不可否认它的遮瑕力就会更好。
6: 哎，
7: 但是它厚一点呢，就是。上妆就比它费一点劲儿，
6: 还有点这个稍微会厚啊，
7: 稍微厚、所以它适合什么呢？它适合那个皮肤更油一点，更油一点。
6: 但是它还有一点 ，CPB 有一个优点，就是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它转油微光的能力特别强，这是它的一个独家技术。
7: 对对。
6: 你比如说你早晨涂了这个隔离，你到下午之后你照镜子，你会发现，我脸上按理说应该泛油的，我得是去摁一摁了处理一下，不用，整个脸上显得是那种非常健康的珠光色。这就是它的转油微光的能力非常好。
7: 是，平时化妆的话，用在粉底之前
6: 啊，
7: 这样的话，你后续的底妆更加的服帖，也更加的持久，一天下来都不会容易暗沉呐、或者是浮粉。到了下午，你的底妆还是干干净净的。
6: 没错，很多人追求那种什么雾面柔焦感，又要轻薄透。
7: 嗯，
6: 隔离一定要用好啊。
7: 对，如果你平时不化妆的话，那你涂一层这个就够了，
6: 可以出门。
7: 皮肤看起来干净通透，就像什么呢？就要妈生好皮。
6: 哎，
7: 素颜出门也是比较有底气的哈。
6: 没问题的。
7: 嗯嗯。
6: 另外呢，这个适合大多数的肤质偏干的皮肤呢，用着很润，不起皮也不卡纹。偏油的皮肤的话，你用起来的话，你就会发现，
7: 特别是冬天，
6: 哎，尤其出油了之后，你的整个感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7: 是，
6: 如果说你夏天出油特别多的话，脸颊、额头比较干的地方。

0: 用，剃去呢稍微少涂一点就行了。
1: 是，用个大半年我觉得没有问题哈。
0: 两支的话呢够至少使用一年的时间，这个日期新鲜，所以您349买两支完全可以，这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选择了。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抢购。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一下我们嘻哈搜货的客服，领取200元的券包，就还可以参与抽奖，
0: 哎，
1: 最高可以赢取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

0: 找到适合的款式，单瓶259元，两瓶399元。眼霜是日常消耗品，早晚都用，消耗快，趁着活动多囤一瓶，也可以和家人一起分。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7: 现在是傍晚6点了，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到了嘻哈饭点，我们今天说一颗西梅的全球之旅，这啥意思呀？就是说全世界各种产西梅的地方呗。
12: 探寻西梅的身世之谜，原产地到现在全球，可以这么说，全球餐桌都有它的身影。
11: 那是
12: 怎么做到的？
11: 怎么做到的？
12: 西梅的故乡在哪儿啊？
11: 故乡不知道。
12: 法国西南部，原产地。追溯法国西南部一个叫拉六的地区。
11: 什么地方？
12: 哎，你管它什么地方？
11: 你也不会念，你也不要理它了。
12: 这里的气，那里的气候温和，土壤肥沃，非常适合西梅的生长。
11: 哦，
12: 而且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培育的呢？
11: 什么时候？
12: 16世纪。
11: 哟，那挺早啊。
12: 对，当地的修道士开始培育这种紫色的果子
11: 啊，
12: 而且那个时候就把它制成了西梅干儿。
11: 很会呀、
12: 啊，保存嘛，因为没有冰箱啊。
11: 哎，
12: 啊，西梅它
11: 过去保存的方式就是风干，
12: 对吧？
11: 啊、日晒风干，
12: 因为它甜度又高，然后水分又足，很容易坏掉嘛。
11: 啊，
12: 所以呢，在当时16世纪的时候，西梅就是法国贵族餐桌上的美味。
11: 明白了，16世纪就有这个西梅了。
12: 19世纪中期，西梅被引入了叫美国加州。
11: 啊，
12: 嗯。所以那个地方的气候和法国西南部非常相似。
11: 确实，因为你从纬度上来看，它有一个，比如葡萄酒有一黄金纬度，对吧？法国这个，但凡是说叫什么 AOC， 就是
12: 他们都是那、纬度差不多，然后也临海，对吧？
11: 嗯、
12: 阳光充足，降雨适中，
11: 气候相似，
12: 对，肥沃土壤。所以呢，加州很多地方也成为了西梅全球最重要的产区
11: 啊。
12: 整个产量占美国总产量的99%。
11: 嗯。
12: 世界总供给量42%。
11: 哟，那现在算是最大的产区了，
12: 对吧？
11: 嗯。
12: 但是咱们中国近几年也成了西梅的重要的生产力量。
11: 因为你从纬度上来看，咱们中国也有合适的土壤啊。
12: 那倒也不是靠纬度了，
11: 那是
12: 我们主要靠的是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你说是哪里？
11: 那必须得是新疆了。
12: 对呀、啊、就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让新疆西梅的糖分积累得更加的充分，口味

0: 就格外的甜。然后新疆有一个地方叫应该叫碣石县嘛，
1: 啊，
0: 这个西梅的产量占全国的70%。
1: 哦，
0: 对，所以除了新疆之外还有什么呢？甘肃，陕西
1: 啊，
0: 山西、四川、这些地方西梅都不错。
1: 他们就瓜分了剩下的30%的产区，也就是说现在西梅呢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
0: 对，然后
1: 从价格还有呢就是从新鲜度你基本上就能分辨出来，特别新鲜的西梅它一定是国产的。
0: 那当然，因为你说这个既然有国产的，口味也不错，甚至更好，我们为什么不吃国产的呢？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的是四川汉源高山西梅。
0: 刚才又说了吧，除了新疆之外还有几个地方特别好，其中就包括了四川的汉源
1: 啊。这个地方的西梅呢，单果介绍一下，30克以上，
0: 这已经非常大了，
1: 半两就是一个鸡蛋了，30克就比鸡蛋大了。
0: 对对对，所以呢个头非常的饱满。我们今天有两种规格可以选，一个叫三精精美彩香装，
1: 适合送人，
0: 不是都是精美彩香，一个是3.3斤的，是48.9块，还有一个4.5斤的57.9块，
1: 价格差的不多，不如买4.5斤的，
0: 那当然了，
1: 划算的。
0: 全部都是顺丰或者是京东快递包邮送您家，现摘现发，保证新鲜。
1: 西梅这种水果呢，有人喜欢吃果干，有人喜欢吃鲜果，喜欢的人就特别喜欢，因为它那个独特的果香，甜里头带微酸，很开胃。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两个字儿
1: 啊，
0: 进商城就能够下单。
1: 是，然后说一说它为什么好啊，为什么推荐这款汉源的高山产区的西梅。海拔高，空气干净，阳光充足，昼夜温差也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果子的糖分非常高，甜度很高，而且咬一口的话清爽水润甜，你这个放冰箱里夏天回家来那么一颗就跟喝果汁一样啊。
0: 对，
1: 再有啊，有些朋友说哎，西梅是不是对我们的肠道的蠕动会好一点，
0: 你要大量喝水
1: 啊，大量喝水，
0: 对 对
1: 确实有这个作用，但是呢你也别指望全指望它，它就是单纯作为水果来说的话营养丰富，很好，很好吃。
0: 怎么了？
1: 再有呢，就是果园这边的话是下单之后再采摘，然后装箱，
0: 现摘现，而且还要说什么是西梅，它是自然生长，自然生长的水果，它受阳光啊还有雨水的影响，个别果子的表皮可能会有一些斑点疤痕，或者是颜色深浅不一样，大小有一丢差别，正常的。
1: 是的是的，这不是工艺品啊，
0: 对对，
1: 所以大家农产品的话呢稍微的要包含一点，但是绝对不会是有烂的破的不能吃的，
0: 这个你就拍照，
1: 哎，拍照客服来处理，
0: 没错。所以说一箱西梅放在家里，晚饭之后来两颗，清爽解腻嘛。
1: 你把西梅啊剥开皮切开了拌到酸奶里头，
0: 哦
1: 啊，或者拌到你的那个燕麦片里，
0: 哦，这样就会好吃很多是吧，
1: 啊，调节一下口味嘛。
0: 放心入手啊，今天3斤装48.9块，4斤半装57.9块，从价格上来看呢肯定是4斤半更加的划算。
1: 是，
0: 但是西梅呢也不太经放，说实话
1: 啊，
0: 如果你要
1: 人少买3斤的，家里人多的话买个4斤半的，
0: 没错
1: 啊，好东西哦。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关注之后呢您可以回复吃货两个字进去就能买，下单之后记得要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块的现金红包，
1: 祝你好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快快快，阿小木，快陪我上趟医院。
3: 你咋了？
2: 5毛钱钢镚咽肚子里了。
3: 哎呀我的妈呀，啥时候的事儿啊？
2: 一个多月了。
3: 啊，那你怎么现在才上医院呢？
2: 这不着急花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8: 哎，搞错了，重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快听嘻哈二人行。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11: ready？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说说你生活当中一些秩序感，
11: 秩序感，
12: 对，可能在别人看来这没什么，
11: 嗯。
12: 但是在你看来这就是你的自有秩序，
11: 哎，
12: 不容打破，打破了以后自己心里很难受。我不能喝温水
11: 啊，
12: 就是专门什么叫温水，就跟你的体温差不多的水
11: 啊，比热的稍微凉点啊，
12: 就是啊，它就是要么就是冰的，
11: 要么就是烫的，
12: 烫的也不建议喝，
11: 烫的不建议，
12: 对，白米饭和菜一定要分开，不喜欢盖浇饭。哎呦喂，
11: 哎呦喂，
12: 你真不会吃啊。

0: 他一定要一口菜一口饭，每道菜轮着夹，吃到最后一口一定是饭，然后喝口汤收尾。
1: 哈哈，嗯，这讲究讲究啊，
0: 叫米饭洁癖啊。
1: 嗯，这今天咱们就是了解一下，这大家的这种，
0: 那你们家
1: 仪式感啊，
0: 红烧肉的汤怎么办呢？
1: 红烧肉汤，蘸馒头，
0: 不拌饭吗？红烧鸡呢？
1: 蘸馒头。
0: 晚上刷完牙不吃东西不喝饮料只能喝水，对呀，这是很好的卫生习惯。
1: 但是突然之间你饿了又想吃点东西，
0: 那
1: 你就吃
0: 了，
1: 吃完再刷就是了，
0: 嗯，
1: 对吧？这没必要刷个牙就给自己终止了。
0: 你都是这样的吗？
1: 确实，
0: 我每天晚上8点钟就把牙刷好了。
1: 那有什么用呢？
0: 我就告诉自己今天晚上已经结束了。
1: 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吃完漱个口不就行了吗？何必这么为难自己呢？
0: 书我可以自己去折画写字，但是绝不允许别人碰一笔，一分一毫都不行。这很正常，因为这是你的东西啊，
1: 哎，
0: 对吧？就像你自己的老公，你再怎么撅他都可以，别人骂一个试试。
1: 你自个儿能不能也少撅点呢？这自己的东西要爱惜啊。
0: 可他不是个东西啊，我说他是个人。
1: 你就这句话，你知道你涨粉多少吗？啊，
0: 没有，我说的是字面意思啊。
1: 我们也听懂了。
0: 我公司卫生间就是有好几个格嘛，就是我
1: 卫生间啊，公司卫生间，
0: 对对对，
1: 很多隔断，
0: 对对，有好几格，然后我就固定去一个格。
1: 要不就是最里面的。
0: 那他具体没说，但是固定那一个格。
1: 嗯，有这种习惯，因为每个隔断它其实。在物理空间上还是有区别的。
0: 必须换睡衣才能够躺上床，不然我根本就不会坐床上。
1: 这不是什么秩序感、啊、
0: 这不是良好的卫生习惯吗？这样特别好、
1: 啊、
0: 外裤不能坐床上，
1: 是
0: 对吧？
1: 嗯，我炒完菜必须撒葱花，如果今天没有葱花了，这菜我就恨不得不吃了。
0: 要非葱花，对不对、
1: 啊、
0: 讲究就是属于叫有一定烹饪水平的人，如果要再进阶你知道撒什么？
1: 撒
0: 白芝麻、
1: 哦、
0: 就这两个东西一在你的这个菜上出现，人家知道你会做菜。
1: 我已经许久没什么下厨的这个机会了。
0: 嗯
1: 偶尔下厨的时候，虽然说这几年不怎么下厨，但是呢美食的短视频看太多了，所以我偶尔拿起锅铲炒一盘菜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就转出了三个字。
0: 什么？
1: 锅边醋。
0: 对，
1: 高手都要淋一圈锅边醋啊。
0: 但是你没有发现淋锅边醋的那个锅都是饭店的锅？
1: 我没注意啊。
0: 就是什么样的锅才适合溜锅边醋
1: 啊？
0: 温度特别高，它必须要听到呲。
1: 还有一点啊，我光看他淋这个锅边醋啊，
0: 啊，
1: 我已经忘了那个醋瓶子啊，他是那种长口的，
0: 人家那是挤上去的吗？
1: 啊，于是我那好好的一个蒜蓉茄子就变成了醋溜茄子了，比醋溜可能还过一点，有点像老坛酸菜茄子。
0: 我的秩序感就是你不要突然约我，
1: 啊，别突然约你。
0: 对，就是哪怕我今天什么事都不干，我在家里睡觉，那也是我的安排。
1: 那你这秩序感跟这大部分的男人的秩序感完全不一样。
0: 对，我也是哎。
1: 啊，
0: 就是我
1: 你说一个男的，
0: 嗯
1: 啊，正常的上班族，下班的时候如果能接到兄弟的电话，突然给你打一电话，走晚上喝点，
0: 绝对不可能。
1: 哎呀，一路小跑啊。
0: 怎么？我就问怎么跟太太请假？
1: 请完假之后一路小跑啊。
0: 好吧，今天我们就说说你生活当中哪些秩序感不容打破。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找到一些好玩的问题，我们一块来研究一下。
4: 说咖啡和红酒都是舶来的饮品
3: 啊，
4: 现在为什么咖啡更火呢？这不很正常吗？
3: 酒呀，
4: 酒又不是人都能喝的，对不对？
3: 是谁一天到头喝酒啊？
4: 咖啡主要是现在这个中医啊、中药啊又兴起了。咖啡就是一种中药啊，
3: 啊，
4: 它也就是晚了一些年到咱们中国，不然一定在《本草纲目》里有。
3: 是，说咖啡是怎么
4: 对吧
3: 发起的、兴起的，就是在什么是美洲还是哪儿啊？
4: 非洲
3: 啊，在非洲啊。
4: 为了让上面什么羊啊什么更加兴奋，发现它吃了那个果子之后特别的兴奋。
3: 哎，
4: 嗯嗯。
3: 后来发现说给人吃呢，哎，给人吃也不错啊，效果挺好的。
4: 咖啡走的是先甜后苦的路线，就是新手可以从三合一啊、拿铁啊，就是这类奶甜奶甜的，对吧？
3: 啊，先适应这个香味儿。
4: 然后呢，再是什么苦、纯苦，是吧？
3: 啊，再到美式啊，再到这个手冲，
4: 对
3: 啊，冰什么冷萃啊、滴漏啊，各种各样的玩法。
4: 红酒呢，正好就相反。国内主打就是酸涩感的这个干红
3: 啊，叫单宁重。
4: 对，第一次就是特别涩、一般人很难接受这个口感，
3: 是，
4: 对吧？然后呢，行业还有一些讲究，门槛比较高一点
3: 啊，
4: 醒酒啊、摇杯啊、什么看年份啊什么，好像你要是不懂的话，你就觉得让人觉得你很土。
3: 是，尤其是什么呢？餐厅礼仪啊，一旦是上了红酒，你的杯子都不知道怎么举，
4: 对，
3: 捏着啊，轻轻碰。
4: 还有呢，就是咱们中餐一般来说重油，
3: 嗯，
4: 对吧？重味儿，
3: 嗯，
4: 跟这个红酒有点不搭。我们愿意喝白的、皮的，对吧？对，再加上有一些人喝讲究，就喝这个红酒确实不讲究，要喜欢炸，嗯，国内咖啡馆近几年为什么特别容易倒闭？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人生理想就是希望在一个特别美的地方开一家咖啡馆。
3: 我在网上看到这个中年破产什么三件套哈。创业算一个，当然了，他并不是说你不能创业，而是说当你不了解这个行业的时候，你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4: 后来我才知道，开咖啡馆并不是你的咖啡有多好喝，关键是你的咖啡的供应链要强，对吧？它只不过是一个输出的窗口而已。
3: 很多人梦想啊，尤其是一些女性梦想说我开一咖啡馆，她看到的是咖啡馆的装修、咖啡的这个
4: 氛围感
3: 啊，工作的这种状态，觉得很好。
4: 但
3: 是对，但是你没有仔细的去算账。
4: 对，
3: 首先你做生意，它其实就是一个成本和利润的一个利差。
4: 首先成本压力巨大，像房租、人工，对吧？开门就花钱，
3: 你的设备、你的豆、你的杯子，
4: 就很多人开咖啡馆就是想着是这个氛围感，要有一些客人，你把这个氛围感做得特别好，对吧？然后不光你喜欢，客人也喜欢，
3: 一坐3小时就喝了一杯咖啡，
4: 20块钱咖啡在这坐一下午，对吧？你看着满店人，但是翻台率极低，
3: 一天的营业额下来的话，裹不住成本呢。
4: 还有呢，就是一些连锁品牌，卷得太厉害，因为他们靠大规模的采购就能够做到9.9一杯。
3: 人家9.9还能挣4块，你9.9的话，你就得赔2块。
4: 对，所以独立小店你就根本降不下来了。
3: 是，
4: 对吧？
3: 所以独立小店呢，一般走的都是一些精品咖啡的路线。那客单价高了的话呢，那消费群体相对来说就少了。 所以呢，
4: 因为毕竟它不属于刚需，
3: 哎，
4: 嗯嗯，
3: 所以开咖啡馆这件事情他一定是老手懂行，甚至是懂行的人，他地段选择不好的话，他都容易出现这种经营的风险。
4: 还有就是我纯情怀，
3: 啊，
4: 我不指着这个赚钱，
3: 哎，那也行，
4: 有事儿做。
3: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很多咖啡店变成了日咖夜酒了吗？
4: 什么东西？
3: 日咖夜酒，白天咖啡，晚上他就卖酒了。
4: 不想睡了，
3: 营业额不够啊！
4: 啊，酒，
3: 所以老板得辛苦的，就是白天你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咖啡师，到了晚上的时候，哎，最闪耀的灯球，啊，又得带着大家去嗨，这说明什么？就说明你但凡开到日咖夜酒，也就离关店不远了。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你的减肥食谱给你弄好了？
2: 哦，
1: 早餐一个鸡蛋一个玉米，午餐一个紫薯一个面包，晚餐一杯牛奶一个蔬菜。我跟你说，这么吃一周能瘦10斤。
2: 哎呀，太谢谢了啊！哎，医生，那这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8: 哎，搞错了，重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快听嘻哈二人行。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儿的话题，你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秩序感？秩序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事儿，咱得是有讲究一个先来后到啊，小事情上也是。
12: 不光是先来后到，还有就是必须按照这样的节奏
11: 啊
12: 推进，
11: 哎，
12: 这样的标准执行，
11: 哎，
12: 啊，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必须开灯，灯光太暗或者太暖，
11: 摸黑不好吃啊，
12: 或者太冷啊，或者只有室外光线都吃不下去，我都觉得自己很奇怪，吃饭必须开，就是
11: 你不开灯吃饭呢？你们家
12: 不是开灯就是烛光晚餐，知道吧？
11: 啊，
12: 就有一些氛围特别好的一些高级餐厅，它往往灯光会比较昏暗一点嘛。
11: 啊，明白明白，
12: 它就必须特别亮堂那种。
11: 哦，
12: 我也是，我吃饭也喜欢亮堂点儿。
11: 就昏暗，总觉得有点像小时候家里停电了点蜡烛吃饭的那种，会让我。
12: 因为大家，你看，特别是中餐啊，讲究色香味。俱全还有形，
11: 是，
12: 所以就有些菜你第一眼你就看它的，你得看它的样子，
11: 没错，
12: 对吧？你如果要灯光黑暗的话，你就看的
11: 中餐很少有营造这种氛围感的，一般都是西餐分餐制，盘里的东西呢告诉你了都能吃啊，吃着什么是什么。中餐不一样啊，
12: 我们还摆盘的
11: 生姜和五花肉啊
12: 我们还摆盘呢，我
11: 啊，你得区分开啊。奇怪的秩序感，我必须得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了再开火，少一点都不行。
12: 那不然嘞？
11: 一般都是这样。
12: 对，那这一般，那你一边炒菜一边切
11: 啊，中间的话会爆出一个声音，来来，过来过来，帮我剥俩蒜，对吧？那是准备的不足啊，不够，
12: 非常不专业
11: 啊。
12: 嗯，
11: 一个专业的家里面掌勺的，叫掌勺的，嗯。基本上常年累月都会形成这么一个工作规律，先备好菜再开始炒。
12: 我喜欢分层吃汉堡，
11: 哦，
12: 包括是其他食物，只要是分层的我就一层一层的吃。
11: 你不觉得一口咬下去看那个横截面特别带劲吗？
12: 就是汉堡，它为什么它这种食品食物最奇妙的地方是你这样一咬下去的话，你的口感很丰富，
11: 哎， 有面有菜又有肉啊。
12: 当然了，如果你把它拆开的话，你会发现非常的健康，
11: 健康又健康了，
12: 就像减脂餐一样。你看，有面包
11: 啊，
12: 有牛肉、
11: 嗯、
12: 生菜、西红柿，对吧？
11: 嗯、
12: 你看拆开了以后非常健康，怎么拼一块儿就觉得有点垃圾食品呢？
11: 哦，哈，我睡前一定要擦手机。
12: 擦手机什么意思啊？
11: 给手机消消毒是吧？酒精棉球，啊，或者那种消毒的这种湿巾。我的手机屏幕，我喜欢把中间的部分，手机屏幕中间的部分，不放任何的 app 的图标。我看到别人满满当当的铺满整个屏幕，我就受不了，我就喜欢上面铺一半，下面流出来。
12: 哦
11: 哦，
12: 脱下来的袜
11: 是爱豆做了那个封面，所以不能挡脸是吧？不能挡脸啊。
12: 脱下来的袜子不能是反着的。
11: 哦哦，得正过来。嗯，我打开的零食可以大家一块儿吃，但是袋子必须在我的手里，不能交出去。怎么着你得盯着是吧？不能脱离我的视线和掌控。
12: 交出去之后就说明我已经丧失了对他的控制权，
11: 交出去我就不要了。我洗头是有一个周期，不能被打乱，除非有重要的出行安排。比如说24日洗头，135洗头。
12: 24日为什么四到日要隔三天呢？
11: 礼拜一上班啊，崭新的状态啊。
12: 哦，但是礼拜二和礼拜四只隔了一天，我一般都是隔一天洗一次
11: 啊，
12: 隔一天洗一次这样子。嗯嗯。
11: 我进门呢有一套流程，先洗手，酒精喷手机，再喷包
12: 啊，
11: 还要喷包。
12: 每天都这样吗？
11: 刷牙、洗脸、洗澡、换衣服、洗衣服，然后才能坐下。
12: 你，
11: 哎呦。这一天也是，
12: 我能问问你出门都是去干些什么了吗？
11: 我买了吃的回家，我必须得把自己收拾干净了才吃饭，也是换衣服、卸妆、洗澡，甚至洗头，收拾完了才吃，不然我会吃得很不舒服。
12: 这我可以理解呀。
11: 啊，就是到家之后先给自己整得干干净净的，进入了一个彻底的放松状态，
12: 这会让人觉得很放松嘛。
11: 啊，有些人到家之后呢，三个字儿，我瘫一会儿。
12: 嗯
11: 啊，一瘫一再一看，咦，10点了。
12: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啦。
11: 行，明天我们接着聊了。
12: 嗯，
11: 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那还是这里不见不散喽。
12: 拜拜，
11: 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小猫每天基础水乳一步配齐，资生堂略微水乳套装可以看看，水150毫升，加乳100毫升，清爽版、滋润版都能选，整套福利价299元一套搞定，日常水乳护理很省心，水质地柔滑滋润，轻拍就吸收，乳液细腻绵密，延展性好，敷完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滋润感很足，早晚搭配用，皮肤状态稳定又水润，后续上妆也服帖。清爽版适合混油春夏，滋润版适合干皮秋冬。299元到手，悦薇水乳套装一套搞定，日常基础护理。想换水乳或者囤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入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金来电信，汇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

0: 彩票。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7: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8: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6: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9: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10: 是清明。
6: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先来听一听戴佩妮的歌，下面这首《怎样》是戴佩妮上一张专辑《习惯这样》还有写给好友江美琪的《如影随风》之后又一首抒情力作，诉说着分隔两地的恋人，无论是天黑天亮天热天冷，总是会想起对方。

0: 你要的爱经由戴佩妮来演绎，轻柔的嗓音搭配着吉他的和弦，歌词也道出了女孩在恋爱中的茫然和无能为力。副歌部分背景音也加入了鼓点增强力道，优美的旋律和歌词使她推出多年之后依然很受歌迷们的喜爱。作为流星花园的片尾曲，每当这首歌响起来，电视画面上仿佛便会出现杉菜站在机场看着巨大的飞机从头顶掠过的情形。
1: 虽然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这块饼干给你吃吧。
4: 哎呦，你咋不吃啊？你吃呗，
3: 不好吃。
4: 还行，挺好吃的。哎，你别说哈，你不爱吃的东西还都挺好吃的。
3: 是吗？那我爱吃的呢？
4: 你爱吃的东西啊，我也没吃过呀。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歌曲《街角的祝福》可以算是戴佩妮的代表作了，节奏抒情，风格阳光，并凭借着动人的故事和戴佩妮走心的演绎，受到了歌迷们的广泛关注。这算是一首很安静的歌，显得甜蜜而又酸涩。由于搭配偶像剧《18岁的约定》推出，让很多听者印象深刻。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头发都很少，
2: 那是因为科学家用脑过度，所以头发掉了，人家那叫聪明绝顶。
1: 我决定了，我也要自己把头发给理掉。
2: 你那叫自作聪明。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

0: 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这里是 FM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刚才听到的小酒窝是一首并不难唱的轻快歌曲，表达了恋人之间恬淡的情愫和倾诉。作为一首值得称道的对唱歌，它具备了一切流行的元素，旋律朗朗上口，适宜在 KTV 里传唱，受众面广，无论是情侣还是普通朋友，唱起来都别有一番味道。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经常吐槽阿小木情商低，不会说话。于是这天下班，
4: 黑小米，你是我的，我的左手是拳头，右手是布啊。
5: 是什么意思？
4: 不是你看不出来吗？你是我的拳布。
5: 天哪！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

0: 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快快快，阿小木，快陪我上趟医院。
4: 你咋了？
3: 5毛钱钢镚咽肚子里了。
4: 哎呀我的妈呀，啥时候的事儿啊？
3: 一个多月了。
4: 啊，那你怎么现在才上医院呢？
3: 这不着急花吗？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7: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在你内心深处有没有一样你最珍贵的东西呢？你最珍贵这首歌是 KTV 热门点播单曲，被认为是男女对唱的经典。张学友深情婉转的唱腔对这首歌加分不少，也给这首歌打上了牢固的学友标签。其他的歌手翻唱版本总会觉得缺失一些专属的味道。对于高慧君来说，进入演艺圈第一个作品就是这首《你最珍贵》，可以说出道即是巅峰。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在你家里头谁说了算呢？
4: 大事儿我老伴儿说了算，小事儿我说了算。
3: 哦，哎，那怎么去衡量一件事儿它算大事儿还是算小事儿呢？
4: 算大事儿算小事儿，这事儿我说了算。
3: 明白。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

0: 嗨，现在是晚上8点了，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3: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4: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3: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5: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刚才听到了飘雪，旋律流畅，节奏舒缓，充满了浓厚的情感氛围。歌曲的歌词以飘雪为意象，表达了一种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还有对于失去爱情的哀伤。在这首歌中，韩雪以一种温柔而又充满哀愁的声音，唱出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失落和无助。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被风吹过的夏天是来自于林俊杰和金莎的一首歌，也是一首甜蜜的对唱情歌。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在各大排行榜上位居榜首，成为一首广为传唱的对唱情歌。而金莎更是凭借这首歌为人所熟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

0: 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季如锦的代表作《值得一辈子去爱》，歌词出自于李小龙之手，旋律则由小柯创作。这首歌深情款款，充满对某人的浓烈爱意和回忆。季如锦用他独特的嗓音，饱含情感的诠释了这首歌，直击人心。不仅在问世之际收获了很多的赞誉，更是季如锦音乐道路上的一座重要的丰碑。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寻找李慧珍是一首让人怦然心动的歌，旋律由温婉渐渐变为凄美，而李慧珍的演唱非常煽情，同时它也是一首让听者掉泪的歌。李慧珍掌握情绪的功力纯熟，情感投入就像一道强大的漩涡，很难不被吸引进去。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刚才听到的《爱死了昨天》这首歌和下面这首女生对唱歌《你叫什么名字》有很大的不同。李慧珍收起自己一向的温柔婉约，回到了在等待歌曲时期的力量路线，曲风强烈硬朗，歌词更是表达了女性坚强勇敢的另外一面。亲爱的，你喜欢今天的歌单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3: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4: 哎，好，就这样。
2: 在阅读。

0: 爸爸给你加油哦。
1: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星辰的留言，他说周杰伦的歌每一句都有画面感，明明是我的从前，却多像是他人的故事。一起来听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北方就从今夜开始。
2: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朴树的九月。幸福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一次历尽沧桑后的回眸，一段失而复得的真情，一场说走就走的漫漫旅程，就在这一刻，就在这一瞬，就在这刚刚好的时候，慢慢喜欢你，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夜空的留言。暗号的歌词使用了很多无线电的术语，如杂讯、干扰、信号肉等，来强化这一主题，是一首有传唱度和柔性的作品。配合周杰伦节奏明快的四二拍，一首经典的周氏 R&B 歌曲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一起来听周杰伦《暗号》。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周深的《大鱼》。这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你不妨大胆一些，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내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

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归零的留言。当年就被这歌给秒了，各种练他的歌，买他的画报，跳他的舞，甜蜜指数爆表啊！浪姐三的舞台上再次听到这首歌，简直就是爷青回。一起来听王心凌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Drop shy brightly in the
1: sun, shy birds are singing a song in the blue sky. 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阿四的 Get Up， 在早上给自己加点元气，加点可爱，加点对生活的热情，加点上进与追梦的努力，把生活调成喜欢的味道。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轻。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 CC 的留言。看了新喜剧之王，意外收获这首歌，听了之后让人意外的舒心，特别是在无助的时候能有人理解，真的是最大的幸福。一起来听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你说。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先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才能迎着光而来。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陈奕迅的《不期而遇的夏天》。每一个普通的改变都将改变普通，因为从决心变得更好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与一个全新的自己不期而遇。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山峰有你的身影，还有你爱我的勇气。那是梦里都不曾路过的风景，你说的勇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7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4: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5: 我要开始充电了。
4: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6: 早上好，
4: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3: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种太阳的豆豆，他说早上好啊，早上起来实在是哎呀困呐，起不来啊，现在开车在路上都昏昏沉沉的，眼皮要打架啊，所以呢就想点新裤子的无情派对啊，节奏快点的歌来提神，也送给所有正在奔波上班的路上的朋友们，希望大家扛过这个周三疲惫，顺利完成本周剩下的工作。
0: 是的，也希望这首歌啊可以帮大家呢驱散困意，稳住状态，平安的奔赴今天的工作与生活。还有呢，这位叫做知月深秋的朋友，他说呢，哎呀，这个假期啊，孩子在家里玩得太开心了，马上要开学了，心里还没有完全收回来。他说最近呢，希望孩子可以调整作息哈，然后呢，投入全新的校园生活，上课可以专心听讲，跟同学们可以好好相处哈。他说希望踏踏实实的度过新学期。
1: 好，收心的过程是需要一点缓冲的哈，也祝愿孩子们都能调整好状态，在新的学期呢，收获知识，也收获满满的小快乐。我们来听这首简弘亦带来的《冲》。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陶喆的那一瞬间送给大家啊，也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看到微信平台上克阳，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哎呀，又大一岁啊，回顾这一年忙碌呢，也有小收获，经历过不少糟心琐碎的事儿啊，但也遇到过很多很好的事儿。新的一岁吧，就是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少点内耗，遇事呢放平心态，当然也祝家里的老人呢平安健康啊，家人岁岁相伴。那点一首那一瞬间送给自己啊，祝自己生日快乐。
1: 嗯，是的，那也把所有的最美好的祝福啊送给同样今天8月26号过生日的每一个朋友们，祝你们生日快乐，事事顺心，所有美好都如约而至。还有呢，鸡蛋大军哈，他说呢，刚刚结束一家人的外出旅行，玩得特别的尽兴，看了风景也放松了心情，现在回归正常。孩子呢，马上迈入初中了哈，正式告别小学阶段，希望呢孩子可以尽快适应全新的初中生活，交到新朋友。当然，遇到挫折的时候呢，要勇敢一点，一步一步的踏实往前走。在这呢，他说也祝我们全家哈平安顺遂，日子呢越过越开心。
0: 嗯，好的，我们送上这首来自周深的《心海里的光》啊，少年奔赴崭新的人生阶段，也是愿孩子满怀勇气，从容迎接属于自己的初中时光。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眼看着开学是越来越近，这个不少大学生已经准备收拾行李乘车返校。尤其是今年的大学新生第一次买学生的优惠票呢，很多规则可能不太清楚。
1: 对，首先很多新生会问拿着录取通知书到底能不能买学生优惠票呢？
4: 当然是可以啊，这个新生凭着录取通知书呢，开学之前可以买一次从家里到学校的单程学生优惠票。这里呢要划重点就是一份录取通知书只能用一次。
1: 今年呢还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是从8月1号到8月30号，12306上线了这个新生预约购票。你只要打开12306的客户端，找到学生资源核验板块，进入新生入学专区提交预约就可以了。
4: 对，当然可以预约8月17号到9月14号的车票，最多呢连自己一共可以预约3个人，高铁2等座、普速的硬座、硬卧这些席位都是能够选的。
1: 那新生买票呢分线上和线。

0: 线下两种方式哈，线上呢就是12306，用本人身份证注册，那旅客类型选学生，填写呢这个学生资质的信息就可以了。
1: 对，就算是线上核验没有通过啊，也依旧可以买下优惠票。线下就简单了，带上身份证呢，还有录取通知书，直接去车站的窗口购买就可以了。
0: 对，当然买完票进站哈，这里要留意哈，就是线上买学生优惠票的新生呢，要提前到这个车站窗口做一个资质的核验。那核验完呢，你刷身份证就可以直接进站。
1: 哎，当然来不及提前核验嘛，也可以带上录取通知书还有这个身份证啊，走人工的检票通道进站。如果是在窗口直接买的，那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通行了。
0: 是的，另外呢，不少同学哈以为呢这个学生票只能在寒暑假期间才能用，哎，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哈。那一个学年呢，也就是每年的10月1号啊到下一年的9月30号，只要是符合区间，你就可以使用啊买学生票。
1: 票价方面呢，动车学生票是执行票价的75折，那普速列车硬座是打5折，硬卧是硬座的半价哈，再加上这个卧铺的一个差价。
0: 嗯，是的，那优惠区间呢，就是学校到家庭居住地，在12306 APP 里面是可以修改家庭居住地址信息的。那只要乘车路线合理，就能够享受优惠。
1: 另外，2026届的毕业生呢，还有一个福利哈，为了方便大家找工作，额外呢增加了这个2次单程学生优惠票，9月30号之前都可以使用，线上线下都可以办理这个资质的一个核验。
0: 嗯，没错哈。还有呢一种就是突发情况买了学生票，但是资质呢没有核验，上车之后呢需要补这个就是补票的一个差额价哈。那在车上呢办理好补票，拿到客运记录，在30天之内，你是可以带上车票、学生证、身份证到这个车票窗口进行核验。如果呢确认符合政策之后呢，就会把这个多余的差额退还给你，是不收退票的这个手续费的哈。
1: 是的，新学期即将新的启程，也祝愿所有的学子啊旅途平安，顺顺利利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
0: 我们来听这首胡夏的《祝你》送给大家。

0: 最近啊，有一则调查新闻挺让人捏一把汗的哈，就是有一家给不少连锁餐厅做消杀的公司违规使用了高毒的敌敌畏来做消杀工作。
1: 嗯，是的，那工作人员呢还把敌敌畏原液啊直接装到矿泉水瓶里面撕掉标签，同时呢还用没有资质的三无老鼠药啊。
0: 对，采样的检测之后啊，地面的残留物敌敌畏显示是阳性啊。那目前呢在厦门多个部门已经是介入调查。
1: 嗯，是的，那敌敌畏的毒性呢是非常非常强的，它属于呢有机磷杀虫剂哈。那进入到人体里面之后呢，会破坏我们的神经系统，严重的时候会造成呼吸麻痹，甚至是呼吸衰竭，危及生命啊。
0: 不光吃进去会中毒啊，在密闭空间挥发出来的气体通过呼吸也能让人中毒。那餐厅的环境里面使用呢，很容易污染到食物还有餐具，那就餐的人就会有急性中毒的这样的风险啊。
1: 嗯，是的，没错哈。大家呢也要记住中毒早期的一些信号，如果你出现了大量的这个出汗，不停的流口水，瞳孔缩小，胸闷，包括肌肉发抖，意识模糊，出现任何这种一种意外的情况，一定要马上送到医院去哈，千万不要自己硬扛，也不要自己催吐来进行处理。
0: 对，那敌敌畏本来是农业杀虫用的哈，很多地方已经是明确禁止，像这个居民区啊、公共场所、餐厅的门店啊，不允许拿它来做消杀。
1: 嗯，很多人担心啊，家里买的杀虫剂或者是杀虫喷雾安不安全？那如果呢是超市正规售卖的家用杀虫喷雾，那有效成分呢大多是这个拟除虫菊酯，属于低毒，正常呢你只要是按照说明来使用，就不会对人体进行这个伤害哈。
0: 对，是的，那少数人会嗓子不舒服、轻微头晕，大多只是短暂的刺激啊，也不能够乱用。用完当然大家一定要开窗通风啊。
1: 对，如果像后厨这种地方哈，要做消杀，有几个安全底线一定要记住，就消杀的时候呢，无关人员不能够待在现场，作业人员呢一定要戴好防毒面罩，还有这个穿好防护服啊。
0: 是，喷完这个药哈，密闭相应时间之后，哎，强制的通风至少要1到2个小时，没有异味了，这人才能够进去啊。
1: 对，当然万一不小心的时候，皮肤呢沾上了这个药剂哈，要赶紧脱掉衣物，用肥皂水呢反复的冲洗，要是误食或者吸入之后身体出现难受的情况，就马上送医院就医哈。最好呢带上药剂的残留物，也方便医生快速的进行救治。
0: 在外吃饭要是闻到了店里有奇怪的那种刺鼻的农药气味，当然也要多留个心眼，保护好自己啊。好了，时间到了7:39，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洗牌送给大家，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还有我们粉丝群的朋友们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0: 百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4: 接下来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嘻哈搜获给力福利时间哈。首先呢，我们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哎，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呢神仙水，今天是礼盒包装哈，正装呢230毫升一瓶，同时呢还有这个小样30毫升的5瓶，这一套组合日常价格呢是卖到699，但今天下单呢立减200块钱，到手呢只需要499元。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5: 对，今天带来的这款 SK2 的神仙水啊，可以说它的核心是 Pitara， 一种天然的发酵精华，跟皮肤本身的这个保湿因子很近，所以它很快的就能上脸吸收啊，不黏不腻。很多朋友呢长期用也会发现皮肤越来越平滑，而且整体状态也很稳定，不容易因为换季熬夜而闹情绪啊。
4: 对，我觉得今天有一点特别好哈，除了这个你买正装230毫升一瓶之外呢，还有这个小样50毫升的5瓶给大家。哇，这个出差旅行带着它刚刚好啊，你可以在办公室放一小瓶，中午补涂一下，哎，你会发现下午整个人的皮肤都特别的水润哈。另外剩下的这些小样呢，可以分给你的闺蜜啊、家人啊一起来使用，一人一瓶，刚刚好体验一下啊。
5: 对，今天是499元，一共到手是380毫升的神仙水啊，算下来的这个毫升的价格比单买大瓶还要划算啊，早晚用都是非常合适的，差不多算一下能用半年左右啊。那购买方式哈、啊，记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找到 SK2 神仙水的晶透礼盒，499元直接就可以拿下了。下单后添加客服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4: 继续来听到这首旅行团乐队带来的《量贩人生路》，送给大家。

0: 好，量贩人生路送给大家，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袋了。你们家的这个量贩早餐是什么？赶紧来晒一晒啊。
1: 好啦，多米尼克啊，他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蒸了小笼包，还做了煎蛋里脊肉，配上拿铁石榴。今天呢，他说是我22+22周岁的生日，特殊的日子，普通的我为自己点一首歌，祝自己呢勇敢而且坚强，乐观并且豁达，热烈明媚，快乐做自己啊。没有说想听什么歌啊，那我们就把刚刚那首量贩人生路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
0: 嗯，是的，那也祝你22双倍的快乐哈。还有呢，我们粉丝群里面的刷刷哈，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餐呢吃的是炒鱼香肉丝，有肉丝、笋丝、胡萝卜丝，还有这个木耳丝哈，蒸了馒头、花生、小红薯，还自己做了这个是椒盐的煎蛋哈。啊，喝的呢是芒果奶昔。哇，我觉得现在刷刷呢，每次发完这个早餐之后，在群里面都很多朋友给他点赞啊。
1: 别光点赞啊，来
0: 你们也来
1: 说一说你们吃的是啥。是的，好，看到丁丁啊，他说早上吃的是苹果稀饭和土豆炒肉丝。哎，今天啊，这个肉丝在我们的早餐当中好像出镜率还挺高的啊。
0: 嗯
1: 啊，然后紧接着我们的粉丝群里有人在问这个苹果稀饭是啥滋味啊？
0: 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白这位朋友就问了。也想我想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苹果稀饭，因为我们家小的时候会自己家动手做一个叫苹果跟那个山楂在一起熬水，特别好喝。
1: 不，苹果跟山楂熬水，
0: 跟稀饭在一起，
1: 对，这是可以的。
0: 我就没有碰过，
1: 所以跟稀饭这个，所以大家就问了呀。然后丁丁就说挺甜的，没有放糖也很甜啊。然后呢，然后就有人在又问这个苹果会融化掉吗？丁丁就说会煮软啊，然后切的不是很小的就不会完全融化掉哈。大家下次可以尝试一下啊。好了，也是谢谢丁丁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的分享。
0: 嗯，还有看到红泥小火炉分享自己的早餐哈、啊、哎呦，这个应该是淮南的标志性的早餐，牛肉汤，对，完美的组合。就是但你肯定觉得少点什么，就是上面没有辣椒油。
1: 对，我可以另外加一些。好了，谢谢啊、哦、大家每天早上的分享。我们继续呢，哎，看一看这个爱小骆驼的小乖啊，他说大家周三啊小周末快乐，早上的出门打了把遮阳伞，体感还不错啊。前几天看了朱一龙的电影空枪，演员们的演技很在线啊。他在货车上哼唱天龙八部主题曲的这个片刻呢，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希望今天的红灯唱可以安排这首歌啊。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啊，如果曲库里有的话就来安排。
0: 是的，大家看到
1: 他说今天的食堂早餐是牛奶、鸡蛋和红薯以及青菜，祝大家周三愉快。
0: 来看到蓝娇子庆的分享啊，他说今天是简简单单的早餐，这个一锅蒸小笼包加鸡蛋哈、啊，同时他配上了昨天晚上自己做的巧克力慕斯蛋糕，他来了一小份儿，哇，这个动手能力真的太强了，这个早餐有诱惑到我啊。好，
1: 谢谢。我们继续看到静月说今天特别饿，吃了个奇怪的牛肉汤，我来看一下有多奇怪啊。你知道他为什么说奇怪吗？其实其他都还好，就是牛肉汤里面是面条，而且这个面有点像方便面、
0: 哦、
1: 吃有点奇怪，不过感觉还挺好吃的。
0: 就是、淮南牛肉汤的那种锅底汤，然后配上了就煮的牛肉面。
1: 没事没事，淮南牛肉汤万物都可以烫，
0: 万物都可以煮。好，还有我们这个爱旅行的小猪，他说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早上吃的是烤肠、手抓饼、包子啊，再来了一杯黑豆豆浆。
1: 啊，谢谢你的分享啊。
0: 嗯，然后他们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天天提醒说
1: 积极
0: 晒
1: 早
0: 餐。
1: 嗯，六边士啊说周六要带娃去湖南玩啊，没有办法到这个宣城去看我的活动了。没有关系，我们的活动呢会这个一直持续下去的，大家可以这个来关注一下、啊、
0: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哈、啊、
1: 有机会的，
0: 为了满足大家呢这个想线上看我们这个年轮演唱会的机会，我觉得你的抖音也可以适当的更新一下了。
1: 好好，我来更新、啊、
0: 把现场呢这个拍一些 vlog 出来哈、
1: 啊、对对，搜我的抖音号啊。
0: 好了，我给你增加工作了，你会不会打我？
1: 佩佩，我确实发现最近有点懒，哎、最近因为有点忙啊。
0: 对，我这是在鞭策你。
1: 对，因为有年轮演唱会，然后呢，你看最近呢还在录制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线上看啊，因为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抖音号每天都会更新。今天
0: 对，那我们年轮演唱
1: 会今天也
0: 会
1: 有直播啊，
0: 有没有到时候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有有，
0: 对呀、
1: 啊，年轮演唱会也有直播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对，在家也可以看啊、
0: 嗯。
1: 当然没有在现场看，感觉更好了。谢谢。就但是我就会觉得，就是如果你在家看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歌。哎，今天的红灯唱，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哈、啊，继续来唱歌，因为有很多朋友又点了很多老歌，我一点老歌我就开心。因为我们俩都会唱，
0: 这是我们的舒适圈是吗？好啦，当然今天这个马上8点钟红灯唱哈，也欢迎大家呢来点歌，想唱什么，包括想说什么，有什么祝福的话语，都可以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来告诉我们。
1: 我们来听这首歌《无眠商店》送给大家。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底妆想要服帖，妆前这步很关键。CPB 长管隔离37毫升滋润型，单支199元，两支349元，质地像丝缎一样柔滑，上脸好推开，能均匀肤色，提升底妆服帖度。自带提亮效果，皮肤通透有光泽感。不想用粉底时，单涂再压散粉就能出门。伪素颜妆效清透自然，新款滋润度做了升级，干皮不拔干，混油也不闷。单支199元，两支349元，想入手新款或回购都合适。两支装囤着慢慢用。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0: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8点。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0: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1: 我要开始充电了。
1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2: 早上好，
1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3: 音乐陈飞扬，
14: 陪你在路上。
1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3: 爱车投保选平安，
1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3: 贴心服务不间断。
14: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3: 早上好。
14: 啊，今天的红灯唱又要开启了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对我们要唱什么歌呢，已经非常了解了。基本上点的这些歌呢，会唱的我们都会唱。
13: 对，感觉我们已经把红灯 登唱哈、这种经典旋律这样的一个主题唱到大家心里面去了哈。
14: 哎呦，就这效果啊！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怡宝就说、早上好呀，两位主持人，今天可以点一首那英的《征服》吗？他最近刷屏就刷到了那英在北京的演唱会，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明星跑去捧场啊！最关键的问题呢，嘉宾还是我特别喜欢的肖战啊、而且呢，看到了王菲在现场的状态特别好，所以呢，今天很想点播一首那英的那首《征服》。好的，没问题。哎，我也刷到了，就王菲的状态确实很好。
13: 对，
14: 而且我有朋友邀约我去看了这场演唱会，但因为。